0: 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
1: 案。
0: 要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
1: 还
0: 以
1: 要
0: 呢，
1: 进行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应。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实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
0: 的。
1: 样
0: 这
1: 的
0: 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

0: 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
0: 不用。
1: 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
1: 理。
0: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一座独特的海堡。在这片海域里，狡猾且奇特的海鳗穿梭其中，而在陆地上，九叶棕榈树则养育了最为稀有的鸟类棕榈鸟。在对话萌宠板块，在东京有一家特殊的咖啡厅，这里是专门为狗狗服务的餐厅。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当鬣蜥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它们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和出色的适应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最美丽，最奇特。也最狡猾。这里是索德瓦纳，位于伊西曼格利索东北部的一片海域。远古沙丘化石的遗迹上布满了珊瑚礁。据研究估测，这片珊瑚礁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4000年。索德瓦纳的环境极其特殊，温暖的厄加勒斯海流从莫桑比克向南流过，在圣卢西亚开始冷却。与此同时，富含沉淀物的河流也汇入印度洋。为了适应珊瑚生存，水体温度必须保持在16到36度之间。流向海洋的河水里不能有淤泥或碎石屑，而且水要足够浅，珊瑚才能受到充分的日照。这个生命世界虽然美丽，却也变幻莫测。索德瓦纳的硬珊瑚和软珊瑚共有95种，他们为超过1200种鱼类搭建了家园。他们中间有一种体型像蛇的海底之王，名字叫做蜂窝海鳗。这是很大很奇特的一种海鳗。他们在珊瑚中静静等候猎物送上门来，好用锋利的牙齿将其撕裂。他们并不是索德瓦纳温暖海水中唯一的捕食者。沙虎鲨也再次捕猎。它们的牙齿又长又细，就像一排排尖刺。上下颌各有3排牙齿，每排40到50颗，这些利齿足以对付索德瓦纳一切小型猎物。它们常常围攻猎物。也会互相残杀。还在子宫里的时候，最先醒来的鲨鱼会吃掉它的兄弟姐妹。只有2条鲨鱼能够在同胞相残中存活，它们会继续吃掉母体内未孵化的卵，直到离开母体。沙虎鲨也拥有控制浮力的独特本领，他们通过吞入或喷出空气来保证自己逗留在最佳深度，消耗的能量也最少。这个奇幻绚丽的水下天堂一直生机盎然，因为极少有东西能对它构成威胁。

种也因为远离争斗而得以安全生存。这就是九叶棕榈。九叶棕榈树高16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棕榈树。它的叶子长度可达10米，弯曲，自然下垂，有刺，花序长度达到了3米。与众不同的是，这种树只在死亡之前开花一次。开花的时候，它会把种子播撒到沼泽里。这就是棕榈仁，只有九叶棕榈能够生产它们。而这些种子作为主要食物，养育了南非最稀有的一种繁殖鸟类——棕榈鹫。和其他鹫类不同，棕榈鹫更喜欢食用坚果。它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唯一的栖息地在九叶棕榈的树顶，而世界上唯一适宜九叶棕榈自然生长的地方，是伊西曼格利索的戈西海湾。像戈西海湾这样原始的河口湾，在南非为数不多。这里的土壤大多是酸性的沙土，意味着雨水几乎不会携带淤泥。这使得戈西河口湾与众不同。它的水总是透明清亮，无论在一年里的哪一天，无论是否下雨。伊西曼格利索那些令人称奇的栖息地，大部分位于内陆，远离印度洋的海水，并且与大公园的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姆库泽西树草原养育了非洲南部绝大部分标志性动物。这两头年龄较大的公象暂时结为联盟，他们连续行走了多日。尽管这种动物以独居为主，但公象偶尔会结伴而行，寻找母象和食物。在旱季，他们还会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淡水。大象拥有奇特本领，能预测到下雨的时间和地点。为享受稀有的淋浴，他们最远会走出40公里。旅途中，他们会不停地进食，并沿路播撒种子。它们富含营养的排泄物为种子发芽创造了完美的条件，并为刚出芽的种子提供了保护。因此，伊西曼格利索的大象对西树草原有着莫大的贡献。它们是最重要的园丁。在伊西曼格利索这样物种丰富的地方，合作往往是唯一的生存途径。猎豹是陆地上奔跑。

跑最快的哺乳动物。逃脱一只猎豹的追击已经很困难了，逃脱两只猎豹的追击几乎不可能。这对兄弟有一种合作捕猎的绝招，对于每个物种，合作都是巧妙的平衡。多一只臂膀意味着多一张嘴。两只动物要想一同生活和捕猎，就需要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合作捕猎发挥了作用，他们杀了一只小斑马。母亲无力保护马驹，但马群把猎豹逼到了附近的灌木丛里。兄弟俩期待饱餐一顿。母马轻推着小马驹，但没有回应。等待的游戏开始了。留守的马群使猎豹无法享用美食。猎豹是大猫家族中最弱小的，成年斑马就能对它构成威胁。母斑马知道对方的底细，他保护着马驹的尸体。

母斑马守了三天三夜，最终饥饿迫使猎豹兄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猎物，要进食就得再次捕猎。尽管内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母亲还是想在孩子身边多陪伴一会儿，

但即使是最强悍的母亲，在秃鹫的攻击下也无能为力。食腐动物很快会将尸体吃光。在稀树草原上，食物没有保证，竞争十分激烈，秃鹫们进食的速度也因此越来越快。短短2分钟之内，这些食腐动物就能吃掉近3公斤的腐肉。

0: 在西方城市，大都流行由专门设计师设计的咖啡馆和餐厅，而在东京情况稍有不同，这里流行的是为宠物设计的咖啡馆。23岁的双胞胎精美和由美养了2只约克夏犬，玛丽和马芬。
1: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今天是玛丽的生日，精美和由美决定带她去狗狗咖啡馆吃生日大餐。他们来到了大王餐厅，这是东京第一批专门为狗狗准备的餐厅之一，从2006年开始为狗狗服务。女老板岛江女士给

0: 顾客提供的是五星级享受。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服务面面俱到。
1: 可以让狗狗就坐了，
0: 可别出现小意外。
1: 有时候宠物顾客会有点紧张吵闹，但他们会慢慢习惯的，他们通常会好好的坐着。前几天

0: 暗的独立厨房。嗨，今天来点什么？菜单有鸡肉、汉堡和牛排和烤羊肉、排骨。给，这是刚下的菜单。烹饪时，我们不放盐、糖、巧克力和香料等不利于狗狗健康的佐料。嗨，狗狗，你的饭来了啊！瞧，它等不及了。狗只要来这儿用过餐，哪怕是一次，就会喜欢上这里，是非常非常喜欢。
1: 对过生日的顾客，他们还有礼物相赠。
2: 啊，居然还有蛋糕，啊，太棒了！
0: 来笑一个，拍个照吧，很好，再来个合影。
2: 太意外了，还有蛋糕。
0: 这是本店对过生日顾客的一点心意。再见，再见，
1: 再见。哦，再见。在东京，很多居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养宠物，住宅大楼禁止饲养宠物。林奈是摇滚乐坛歌手，
2: 吃完了再走吧。
1: 他和母亲所住的公寓不允许养宠物，但林奈需要宠物的陪伴来激发创作灵感，所以他会去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有兔子，不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玩的。
0: 好可爱啊！你好，我要。
2: 你好，想喝点什么？
0: 冰咖啡，谢谢。
1: 林奈不止点了咖啡，他还将喂食并爱抚可爱的兔子。太棒了！
2: 久等了，这是您给兔子点的食物。相比猫和狗，兔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0: 跟兔子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它摸起来好软，好可爱。
1: 你可不能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不当回事儿。
0: 哦，我被咬了。
1: 如果不想跟兔子纠缠，您可以去猫咖啡馆。东京共有39家猫咖啡馆，家家宾客盈门。瞧，他们开吃了。
0: 这里是东京的猫咖啡馆，我喜欢和猫做同事。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宁静。
1: 在这个高速列车、电脑科技和机器人大行其道的城市里，一只从容闲适的猫会给您带来无穷的快乐。回到兔子咖啡馆，摇滚明星林奈准备离开了。他来了灵感，正要回去创作下一首打榜单曲。
2: 这是您的小票，谢谢光临，欢迎再来，慢走，再见。
1: 即便去世后，有些宠物依然受到主人的宠爱。法国有座全球唯一的宠物公墓，它建于1898年，当时巴黎市长不允许再把死去的宠物扔进塞纳河，从此超过40000只宠物被葬在这里。但肯特郡的一位女士拒绝埋葬宠物，墓地再华美也打动不了她。这是卡罗琳，她对狗狗情有独钟。
3: 我养过7条狗，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特别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我的一切。我养了贵宾犬、比熊犬、巴哥犬、诺福克梗，
1: 但这只诺福克梗已经不再活蹦乱跳，它死了。
3: 可能泰迪是我最喜欢的狗，它死了以后，一想到它是那么的特别，我就想把它留在身边，于是我就上网研究动物标本的制作。现在你没必要给你的狗做填充，你可以把狗狗完整的保存下来，毛、 牙齿，一切都跟他

0: 活着的时候一样。
1: 泰迪并不孤单，因为卡洛琳的房间里到处是毛绒玩具。
0: 小时候，我祖父母、我父母的房子里都是动物标本，我和动物标本一起长大，把泰迪做成标本，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相反，我觉得很自然。
1: 有时候，宠物不仅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还能激发您无穷的创造力。本·迪里希是知名时装设计师，他离开家乡纽约，带着他屡获大奖的设计来到伦敦。他对时装设计的痴迷仅次于他对狗狗的喜爱。
2: 我无法想象没有狗的生活会怎样。
1: 本的第一只比特犬埃拉在八年前去世。
2: 失去埃拉后，我们非常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太意外了，他生病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原因，他就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唉，那种痛苦很难形容，真的很难形容。
1: 在痛苦中，他设计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并让埃拉获得了永生。
2: 那时候，我决定把埃拉打造成一个品牌形象，我们做了埃拉靠垫。最开始是红色镶黄边的靠垫，前面有埃拉的刺绣图案。没想到这种靠垫在戴本汉姆店卖得最好，它不只是他们店卖得最好的靠垫，而且是最好的商品。埃拉因此成了名人，这些宠物产品让他获得了永生。而我呢，因为养狗，生活也变得更丰富，身心也变得更愉悦，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

列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外形古老的爬行动物通常栖息在红树上，一旦受到惊扰，它们会迅速消失在枝条之间，

全球有350种鬣蜥，主要分布在南美洲中部和南部。在大沼泽地，人们发现了三种由宠物主人引入的鬣蜥，其中最常见的是绿鬣蜥。绿鬣蜥身披柔韧的鳞片，背部一排梳齿状鳞片从头延伸到尾，长而坚硬的尾巴既是武器，也是爬行时的平衡工具。五根长长的脚趾长着尖利的爪子，非常适合用来抓握红树的树干和枝条。在潮湿闷热的夏季，这些动物会迎来繁殖的季节，它们的繁殖周期与降雨保持同步。绿鬣蜥的幼崽在雨季开始时孵化出来，鬣蜥种群迅速扩张，现在有无数只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大沼泽地。

它们生长迅速，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长到大约1米长，8公斤重。成年绿鬣蜥能活到20岁以上，它们的存在严重威胁了大沼泽地的本来秩序，本地物种的消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0: 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星星真多呀，好璀璨。哎呀，我小时候啊，夏天的时候也经常听我姥姥给我讲故事，就在院子里躺着，姥姥给我扇着风，她给我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他说，每当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个星星。然后我就问他，那老爷是哪颗星星？他说，他是对你眨眼睛的那颗。
0: 你姥姥说的对，我就觉得吧，人去世之后，就会汇入这片星空当中。
1: 你也信这个啊？
0: 我是无神论者，我相信科学，我相信世间万物啊，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消亡。所有存在的东西呢，都是存在的能量，能量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不断的传递和转换。所以啊，变成星星这件事情，在我这里是非常科学的。
1: 哎，那会变成动物啊、云啊、树这些吗？
0: 肯定是变成你向往的东西。你想变成什么？
1: 我想变成什么？我还是变成风吧。
0: 风？
1: 思念谁，就轻轻地吹拂谁，让他知道。
0: 如果你想啊，你就能变成风，因为人在思考的时候，也是会产生能量的。
1: 这么神奇？
0: 别问，问就是科学。
1: 那你呢？你想变成什么？
0: 变成雨吧。
1: 有什么说法？不过我觉得，陈丹青一定会变成星星。他出生的时候，他爸呀，看天快亮了，正南方呢有一颗特别亮的南极星，所以就取名叫南星。
0: 南极星。
1: 嗯。
0: 我们在北半球是看不到南极星的，最多天快亮。

0: 亮的时候呢，能看到潜明星，而且是在东方。
1: 看不到南极星。
0: 看不到，他爸应该是弄错了。啊，不过没关系啊，反正肯定变成星星。
1: 啊。这么多星星在眨眼睛，也分不清楚哪个是姥姥，哪个是姥爷，哪个是陈南星。
0: 不管是哪个，反正肯定是在看着你的。
1: 看得到我吗？
0: 看得到啊。他们都希望你好好的，开开心心，好好生活。
1: 我也老是这么想，老这么劝自己。唉，可是我真的有太多的遗憾、不舍、愧疚，还有放不下。你看，其实我明明有很多时间，但是我们。出来旅过行，他身体也一定不舒服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平时也就没有好好关心过他。他在弥留的时候。不在他身边，让他一个人走的。我每次跟你们在一起玩得特开心的时候，下一秒就会难过。我就觉得，如果你们也认识他就好了，你们一定会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
0: 你说说，他是什么样的人？
1: 他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阳光的人。每一次他一出现啊，不管是什么天气，阳光明媚啦，下大雨啊，下大雪啊，冰雹啊，吹风啊，都觉得是好天气。
0: 能让所有天气都变成好天气，这么神奇的人啊！
1: 他可是我的神奇女侠。
0: 我相信，人他不在这里，你光是想到他呀，都这么难过。而你跟人提起他时呢，都特别开心。
1: 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
0: 因为当你说出他名字的时候，他就存在着；而当你闭口不谈时呢，他才是真的消失。相比于世界上我不知道的其他人，我虽然不认识陈南星，但他存在着。而那些我不知道的人呢，对于我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并不存在。当你看向我，跟人谈论我，反复回忆起我时，我就在你的身边了。

0: 你晚上的时候喝了那么多水，半夜啊，肯定得起来上厕所。
1: 不会的，是我们酒店前台的憋尿压菌。
0: 对，忘了这茬了。
1: 那比一比。
0: 哎，比什么？
1: 憋尿。
0: 你就不能比点好的吗？
1: 那比谁先苦？
0: 真好到哪里去吗？
1: 比不比？
0: 比。

0: 哎，欣欣，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陪你聊天吧。
1: 行。老胡，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2: 行。
3: 可以啊。夏夏，放稳一点啊，路上颠。
2: 好。俩包还有人放吗？
3: 有。不行就放后座。
0: 再检查检查，看有没有落下的东西。
1: 啊，没了，就这些。
0: 我下午就帮你寄走，放心啊。那落下什么东西想起来，我再给你寄。
1: 我可不舍不得你了。那
0: 不就走了，看眼睛信了。
4: 又来了，送别的饭都吃了好几顿了。走吧，走吧，
0: 走吧，走。
4: 就这一个吧。
1: 嗯，就那一个。
4: 好。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味道有点奇怪，有点生。
2: 因为我在里面加了折耳根。
1: 你加折耳根干啥？
2: 我们本地人不是爱吃这个吗？
1: 我们本地人也不这么吃啊。

0: 那不高兴。
1: 他卖走了。
0: 那你是不是也该走了？
1: 我不走呀。
0: 早晚也得走啊。
1: 早晚走也不现在。
0: 明天。
1: 明天的事情远着呢，我不知道，还没计划过。
0: 想的是感觉挺远的，我一转眼就是一年。
1: 什么东西啊？我不应该在这儿，真的。
0: 没好意思直接说、啊。
2: 红豆这两天都没来，忙什么呢？
3: 小院有个女孩要走嘛，最近这几天他们都在一块儿吃。嗯，
2: 走了吗？
3: 走了。
2: 那今天晚上让她到家里来吃饭，我做那个葱油粑粑。你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听见了。

0: 好。
1: 嗯，好香啊。
0: 你发个信息问一下阿瑶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2: 啊。好。

0: 你别激动，你慢慢说。
1: 就是我爸很过分嘛，我都答应他一周出去四天了，我连保证书都写了，然后他说他给我一个礼物，我本来很期待，然后就这样了。
2: 妈妈怎么了？他爸给他送了个礼物。
1: 我工作也在呀。
0: 在，我来厨房了。你把视频打开，我们看一看你爸送你的礼物。
1: 那你们等一下。
3: 哎呀，好可爱呀、啊！你怎么又尿了呀你？
1: 我一会儿来给你擦。他哪可爱呀？我爸说一周要带他遛四天，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让他在厕所里。
0: 你爸真厉害，不愧是天天跟学生斗智斗勇的班主任。
2: 大妈非常非常理解你啊、哦，你真是太可怜了。
1: 我跟你们说了，我要去给他擦尿。
2: 阳春面赶紧吃，到坨了，我不保证好吃啊。
1: 有猪油怎么能不好吃呢？这两天有心事啊？
2: 嗯，没、哎，
1: 舍不得走。
2: 嗯，有一点，但是我也不能一直闲着呀，对不对？

0: 我总得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吧。你和谢总呢？我跟他怎么了？录音的那天，你和他在帐篷外面看星星，都看到了。
1: 哎，星星，你那个今天没睡好，我路上跟你聊天了。
2: 行啊，老胡，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3: 哦，夏夏，放的手稳一点啊，路上别好。来，给我吧。
2: 哎，夏夏。
0: 那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有契机，有催化剂，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不打算再发展下去。
0: 怎么发展？
1: 可以聊天、视频啊。
0: 那也仅仅就是不失联而已嘛。那人类需要感受对方的体温和气息，才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那这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啊，一放松，就容易让心里有缝隙，就会让一些人不小心的走进来。可是我是个游客呀，我又不属于这儿。
1: 他都已经走进去了，该怎么办呢？
0: 哎呀，我也不知道，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经验，所以这几天我都避着不见他。
1: 红豆，那你是见到他开心呢，还是避着他开心啊？
0: 见到开心。
1: 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暗恋过别人？
0: 有啊。那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学习成绩特好的男同学，我们的位置就隔一过道。
1: 是不是见到他就开心？他跟你说一句话，哪怕他的手就碰一下你的作业本，你都能高兴到飞起那种？
0: 有啊。
1: 那不就是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你现在的心情跟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啊？还不都是见到了就开心，那就继续开心嘛。朋友，反正都是要走的，能开心一天就是一天，别为难自己，也别跟自己较劲，反正你的假期还没结束。
0: 说的有道理。
1: 我的恋爱经验比你多，

0: 让你们又欺负国宝的，不是让你们好好玩的吗？
1: 我们没欺负他，他想当孙悟空。
0: 那你就让他当孙悟空啊。
1: 我是孙悟空。
0: 你不是奥特曼吗？你怎么成孙悟空了？
1: 可是去西天取经没有奥特曼呀。
0: 别说话，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啊，能不能去西天取经，咱不要猪八戒，咱们就让奥特曼去，好不好？
2: 那能不行，必须带猪八戒。
1: 奥特曼要在城市里打怪兽。
0: 行行行，哎，国宝国宝，哎，你听咱家说啊，你现在都上幼儿园了，谁还在地上打滚啊？
1: 我要打滚。
0: 行，家宝这个星期天就回来了，让你姐姐拉你起来。不打滚了是不是啊？嗯，过来。
3: 哎呦，娘娘在这去洗把脸啊。
0: 我跟你们几个讲啊，你们要好好玩，不要捣乱。嗯，如果要是玩西天取经的这个游戏呢，就要轮流的当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知道了吗？
1: 嗯，不行，我是唐僧。
0: 你干嘛非得一直想当个和尚啊？
1: 唐僧有伟大的理想，我也有，所以我是唐僧。
0: 行啊，小葫芦，你只要。

0: 能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你想当和尚想当尼姑都可以，好不好？行了，娘娘带你洗脸了啊。
1: 哎呀，你小姑子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呢，丢不丢人啊你？
2: 阿凤，我来了。哎，咱呢？
3: 都出去吃饭了。
2: 你吃什么？
3: 饭团子。
2: 阿昌哥都贫血了，你想干什么？也想贫血的？
3: 那放鸡蛋了。
2: 放鸡蛋？你舍得放几个鸡蛋啊？我又不是不知道，里边全是菜。哎呦，不要变了，不要变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3: 小西又给你寄什么好吃的了？
2: 不是小西，是我自己做的。黄牛肉排骨。
3: 黄牛肉啊，
2: 尝尝，吃一个，吃一个，吃一个。香吧？嗯，
3: 你手艺就是好。
2: 全部都吃掉，吃吃吃吃吃。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要多吃肉，可知道？等到谢强出来，看见你们老两口皮包骨头，一身的病，他会怎么想？怎么想？吃呀吃呀吃呀，全部把它吃完，可听见？我来吃菜团子，
3: 怎么样？
2: 嗯，好吃。嗯，哎呀，这个杂粮就是好吃。我们这不吃，我们这
3: 这白菜吧，
2: 不吃啊，
3: 你吃，好吃点，好吃。

0: 好，你先去吧，这基地先给付。
1: 好，嗯，大哥，小馆那边红豆不是快要走了吗？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再招个人。
0: 早就让你去招了嘛。哎呦，
1: 我之前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服务的问题吗？红豆带来了新标准，咱们也不能往下掉。
0: 行，你看着办。
1: 那我看着办了。
0: 行，
1: 那我走了啊。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那么快干嘛？
1: 问你话呢。哎，你干嘛去？
2: 不要你管。
1: 小心。这
3: 二哥

0: 怎么了？又跟你二爸吵架了？他不是都不逼你去学刺绣了吗？
1: 他不喜欢杨志南。
0: 杨志南是谁啊？
1: 镇上民宿的店员，我男朋友。
0: 你谈恋爱了？
1: 嗯。
0: 啊，恭喜恭喜！你二爸为什么不喜欢他？
1: 他嫌他比我小太多，不稳重。
0: 他多大？
1: 都19啦，
0: 比你小5岁。
1: 那又怎么了？
0: 没怎么，就是之前没听说。

0: 我跟你说，是他追的我。他之前老去我那里买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不对劲。他们民宿对面就是家便利店呀。有次我就问他，是不是喜欢我呀？他就吓跑了。第二天，他就开始给我点外卖。不是因为他给我点外卖啊，我很难追的，我让他追了好久，我才同意的。
1: 嗯。追了多久啊？
0: 一个多星期呢。其实我第一天就想同意了，不然还等到明年三月三去对歌吗？
1: 哎呀，你阿爸呢岁数大了，思想有点跟不上，你别嫌弃他。
0: 我也不是嫌弃他，就是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你看今天我们去歌聪，他心疼我阿妈不让我阿妈去，那我心疼他，我关了店跟他一起去。路上他就一直说我哥聪不添乱就不错了，又说我从小就懒什么都不学，又说杨志南这不好那不好，我才气炸的呀。
1: 哎呦，你这脾气啊跟你阿妈一模一样。
0: 对呀，他要理解我，我这是遗传。可他说我整天鬼迷日眼的，让学点好的不学，交男朋友也不知道找个好的。什么叫好的呀？我喜欢的不就是好的吗？
1: 嗯，你说的没错，
0: 对吧？阿瑶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让人很舒服。
1: 这个天也聊完了，你这该歌颂歌颂去吧。
0: 哎呀，不急，聊聊天嘛，我也来关心关心你。你跟我说实话，你和你们小院那个许红豆真没在一起？
1: 又来了，都说呢就是一租客，下个月到期了。
0: 真走啊？我觉得你还挺喜欢他的。我也挺喜欢他的，他皮肤好白哦。阿瑶说你都这么老了还不积极一些，不会有女孩子肯要你的。你去追他，把他留下，估计还要追好一阵子呢。
1: 说完了你就走吧，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跟你阿爸一样。
0: 阿瑶叔，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跟我阿爸一样？我这是在关心你。
1: 我忙着呢啊，你也该忙你的去了啊。
0: 是我家杨志南好，全世界家杨志南最好。

0: 哎，红豆爱吃鸡肉，把红豆叫来吧。
1: 别叫了，这个点人家应该已经吃过饭了。
0: 那你问问。
1: 我不问。
0: 问一下嘛。
1: 我不问，要问你自己问。
0: 嗨，红豆。
1: 别喊，别喊。
0: 你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让我叫他？人家马上要走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才叫他多来吃几顿饭呢。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想。
0: 我在想什么？说呀，我在想什么？说呀，说呀。
1: 阿奶，人家许红豆是来旅游的，你要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别总叫人家来吃饭，人家那是不好意思拒绝。那小院其他的租客你都没喊过，这样不好。您看着我干嘛呀？
0: 叫红豆来吃饭。啊，
1: 要叫你自己叫，我出去吃了。
0: 哎，大晚上的去哪儿呀？阿瑶，不叫了，不叫还不行吗？

0: 怎么了？
1: 来了，坐在这儿一声不吭的，又怎么了？
0: 你不是在忙吗？我一个人跟谁聊？
1: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书店的事儿黄了？
0: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1: 我倒是想往好处想啊。你哪次不是一屁股坐在这儿开个酒，满脸阴云密布，那不得黄点什么？我这辈子是当不了大老板了，没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每次听你这黄了那黄了，我这心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忽上忽下。
0: 哎，别过山车了，不是书店的事儿，是我个人原因。
1: 个人原因？你能有什么个人原因？是不是许红豆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1: 那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那你跟人家说呀，你一个人坐在这喝闷酒有什么用啊？你得说呀，得说。
0: 说什么呀？
1: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0: 我没什么想说的呀。
1: 你跟我就别藏着掖着了，我还不知道你。你是那种要真没什么想法，那就干什么都大大方方的。现在对人家起了贼心，就看人贼眉鼠眼、躲躲闪闪的。哎，你看看，就是这副贼样子。
0: 小点声，孩子听见。
1: 小孩子懂什么？放心，之前我就不想拆穿你。我看你俩挺般配的，你聊得来，赶紧跟人家说吧。
0: 说了，那然后呢？
1: 什么然后？拒绝的话，你就死了这份心啊！但我觉得他对你也有点意思。
0: 好，就当他对我有意思。然后呢？
1: 这不废话吗？在一起啊！
0: 怎么在一起？
1: 在一起？你还怎么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嘛！
0: 我就不明白怎么在一起。我在这儿，他去北京，搞异地恋。
1: 那你想办法把人留下来呀、啊？
0: 为什么在你的设想里，是我把他留下来，而不是我跟他走？
1: 因为，你不可能跟他走啊！你留下这么一大摊子，你跟他走，不可能。
0: 啊，既然我不可能跟他走，我凭什么要求人家为我留下？嗯，为什么男人理所应当的认为，女人就应该为了爱情做出更多的牺牲和妥协，而男人就只需要一句口头的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1: 我没这么认为啊，我是觉得两个人得相互理解嘛。
0: 你都说了我不可能跟他走，怎么相互？
1: 哎呀，行行行，是你喜欢人家，又不是我喜欢人家。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才焦虑的。见不到的时候又想见，那见到了吧，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 我整个人现在冒着傻气，你知道吗？
1: 嗯，你现在浑身就在冒傻气。哎，喝酒喝酒。我说真的，想太多，一天天的脑子里想那么多事儿。工作上你想得多，可以理解。你说你看上个姑娘也想得多，累不累啊？要我说啊，你就别管以后怎么样，你就对她好，使劲对她好。等人家走了，最起码也能记着你的好啊。行，自个儿慢慢想吧。

0: 妈妈给我讲故事。
1: 今天不讲了啊，妈妈工作呢。还有叔叔给你那本书，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0: 啊。阿妈，我今天听到一个老叔的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0: 老叔喜欢红豆姐姐。
1: 那算什么秘密？
0: 阿妈，老叔都不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因为阿妈是过来人啊。
0: 你从哪里过来的？
2: 这个问题呢，我很难一下跟你解释得清楚。简单说啊，就是阿妈呢曾经喜欢过别人，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你是说我阿爸？
2: 在遇到你阿爸之前，阿妈还喜欢过别人。
0: 别人是谁？
2: 啊，别人是我高三时候的同桌。他学习特别好，然后呢长得很帅，皮肤有点黑黑的，然后一笑起来呢，右边有一个小酒窝。
3: 你这个大妈的，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哎妈，你怎么偷听人说话呀？
3: 我没偷听，睡觉吧啊！
2: 行行行，睡睡，这个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要不我来？不用不用，你去烫西兰花水开了。
1: 看你笨手笨脚的，
0: 撒不出来。
1: 阿奶起来了。
2: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1: 鸡蛋粉和包子。
2: 我叫小媛，其他人来不好吧？干嘛呀？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1: 呀，阿奶，什么叫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啊？这是昨天阿瑶跟我说的。
2: 阿奶，你是不是还没洗脸呢？洗脸吃饭了。
1: 洗了。
2: 这怎么还有眼屎呢？
1: 你才有眼屎呢。 他小的时候抠眼屎吃。阿奶，
0: 我求你了，救命！哎呀，好了，你们坐。一杯拿铁，一杯橙汁，一个牛肝菌薄饼，一个松露，对吗？
1: 嗯，对。
0: 好的，请稍等，
1: 谢谢。

0: 是，肚子不舒服，刚才不该喝那杯冷萃茶的。
1: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今天客人也不多，我一个人能行吗？
0: 没事儿，我喝杯热水就好了。小春不是不在吗？帮帮你。
1: 真感动，那你休息一会儿，我给你倒杯热水。对了，红豆，小春姐又开始给谢总介绍女朋友了。
0: 什么样的？
1: 镇上新开了一个创意餐厅，一个女老板，烫着大波浪，80年代香港女明星那种感觉。
0: 大波浪，王祖贤那样的？
1: 对，特别洋气，特别漂亮。但是谢总拒绝了，
0: 拒绝了。
1: 红豆，你前男友什么样啊？帅不帅？
0: 算周正吧，挺高的。哎呀，我姐说是瞎了眼才看上我。
1: 他为什么分手？
0: 见不着面，感情就淡了。
1: 是有多忙呀，连面都见不着。
0: 住的太远了，我在东四环，他在西五环，挤地铁挤半天才能见上一面。我姐说，异地恋没好结果。
1: 你姐可真是国家泼冷水的一级选手。
0: 人家贾宝玉啊，是衔着玉出生。我姐是含刀片。
1: 等我回上海了，我一定要偷偷的跑去你姐公司的门口，看一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
0: 我真的是眼睛花了，看谁都像我姐。
1: 漂亮吗？
0: 有点，
1: 可能贵妇的气质都是相似的吧。
2: 妈妈，
3: 我怎么觉得那个人长得有点像我小姨？
4: 你下完了吗？
3: 我已经下完了姨了。
4: 哦，太棒了，那去看看是不是小姨哦。
3: 小姨，
0: 铃铛，
3: 铃铛，小姨，
0: 你怎么来了，铃铛？
3: 妈妈，真的是小姨。
4: 忘了啊，黑了。
0: 你可真会说话，
4: 谢谢夸奖啊。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4: 给你个惊喜啊。
0: 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我派人去接你啊。
4: 不用，那个民宿有接送机服务。
0: 镇上的民宿？你能不能不玩手机？
4: 我工作呢，玩什么手机啊？你等一下，马上好。哎，半小时以后给我 ，OK？ 服务员，他被凉了。服务员，不错啊，你这一工作的挺认真的。什么时候回去？
0: 咱俩还没休完。
4: 哎。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啊！我打电话到你酒店，你酒店说你辞职了。你居然敢骗爸妈说休假3个月，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0: 我是怕爸妈知道我辞职，担心 我准备回去再跟他们说。
4: 为什么辞职？
0: 不想干了。
4: 那不想干是想干什么？
0: 休息。我就算是一枚零件，那也得保养吧。
4: 那休息够了吗？保养够了吗？有什么打算呢？
0: 这本来好好的呀，你一问我，瞬间把我拉回职场。嗯，领导训话，问我要下一个季度的安排。
4: 问一句也生气，
0: 没生气。
4: 行，不问了。
3: 小姨吃不吃？
0: 不吃。哎，等一下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黄焖鸡好不好？带你。
3: 我不想吃鸡。
0: 行吧。
4: 哎，我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时间会很长，晚上不能跟你们吃饭了，看你带一下。
0: 行，我带他去吃完给你送回去。
4: 啊，不用了，那个晚上跟你睡。
1: 东西啊，都带来了。

0: 跟我睡，嗯，开心吗？
1: 我要跟小鱼睡，要跟小鱼睡。
0: 嗯，这几天都跟小鱼睡。你可算找人帮你带孩子了，
2: 自己外甥你不看，你看谁的呢？
0: 行，
2: 铃铛，嗯，要听小鱼的话，不许乱跑。嗯，不要给他乱吃东西 ，OK？ 拜托了。
0: 知道。
2: 好了，妈妈这就撤了。
1: 妈妈再见。
2: 再见。
3: 你那个咖啡小姐妹一直在偷拍我们，你手机一直震动我，告诉你不许说坏话，否则后果很严重。
2: 拜拜。

0: 晚上想吃什么？
1: 猫多梨。
0: 猫多梨？
1: 嗯。
0: 是什么？
2: 猫多梨。猫多梨。
3: 嗯？你想吃猫多梨？
2: 嗨。
0: 能当饭吃啊？
2: 三角包没吃过吗？
0: 没有。
2: 哎，尝尝。
0: 嗯。
2: 你姐怎么突然来了？
0: 其实她让我发什么神经啊？他可能知道我辞职了，想让我去上海工作。
2: 那你想去哪里工作？
0: 回北京。
2: 决定了。
0: 嗯。我都在北京生活十几年了，你说上海的空气、口味，我还得重新适应，不如回北京了。
2: 嗯，你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
0: 目前只能用排除法。排除不想要的，
2: 也是一种方法啊。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呢，都特别喜欢去怀柔的马场骑马，在没有高楼的地方啊，和马相处，心比较容易平静。
0: 你不约会啊？
2: 我约什么会？我大学毕业就没女朋友了。
0: 为什么？
2: 我们部门吧，男同事比较多，这女同事呢，要不然结婚了，要不然就有对象。
0: 不是，我是说，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女朋友了？
2: 啊，就是吧，那女孩后来去了深圳，而且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工作几年，攒点钱和经验就回老家的。就算有女孩喜欢我，一听到我这样的人生规划，基本也就算了。那，你上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
0: 五六年以前了吧，
2: 一直没有追求者吗？
0: 要不然就同事，要不然就客户，麻烦。
2: 其实主要还是没遇到喜欢的人。
0: 嗯。
2: 你是要求很高吗？
0: 不是，我喜欢就行。
2: 钱呀、啊、车啊、房子啊、家庭条件这些物质的呢？
0: 有更好，没有也行，上进就行。
2: 你这样没要求更难找，知道吗？
0: 是吗？
2: 嗯。

0: 你明天想带你姐还有铃铛去哪里玩？
1: 铃铛，你想去哪玩呀？
2: 我想去看小马。
1: 小马呀？
2: 叔叔也在。
1: 哦，就叔叔接生那匹小马。
0: 好，明天带你去看小马。
1: 你不忙啊？
0: 哎呀，你姐好不容易来一趟，还带着孩子，我觉得开车比较方便，我给你们当司机还是导游。
1: 你明天不是要接待那个什么书店的老板吗？
0: 其实安排的都差不多了，而且不知道他们具体什么时候来。放心吧，明天有时间。看小马。
1: 喂，到了，出来吧。
2: 妈妈。
1: 哎。姐，这个就是谢志尧，我们都叫他谢总。
3: 我知道，征婚的谢总，对吧？
0: 红梅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叫我谢志尧就好。征婚什么的，开玩笑的。
3: 今天麻烦你了啊。
0: 不麻烦，就顺便啊，给我们村的旅游路线提提宝贵意见。哎，上车吧。
1: 上车吧。哎，怎么样啊？昨天没睡好呀？
3: 不好，那隔音太差了，还有蚊子、飞虫到处飞，还有那个床品也太糙了，不舒服。
1: 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民宿了，凑合吧啊。
0: 哎，红梅姐，你们有想去的地方吗？
3: 附近没什么农场，带铃铛认识一些农作物什么的。
2: 我也想摘梅子。
1: OK。哎，你朋友开的那个有机农场现在都什么菜？
0: 南瓜、黄瓜、西红柿基本都有。
1: 那我们中午在那儿吃饭吧。
0: 他们啊，一天只做两桌，我得提前问问，打个招呼。
1: 那你快问问，他们用那个自己垒的披萨炉烤出来的牛肉特别好吃。
0: 行，我来问。
2: 妈妈，这是韭菜吗？
3: 那是小麦。
2: 小麦是什么？
3: 小麦是姥姥家吃的那个馒头呀。
1: 哎呦，徐红呀，你能不能别瞎教啊？那是水稻。
3: 那不是小麦啊？
1: 不是，这边就产大米啊、玉米啊，还有那个糯玉米，特别好吃。哎，铃铛，你看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玫瑰花田。
2: 哇，玫瑰花！
1: 哇，
3: 这玫瑰花长得挺丑的呀。
1: 姐，这个是真正的食用玫瑰，我们在花店里看的那些玫瑰花是月季。
3: 月季？哦，我记得以前姥姥家养的那个月季。被你折了，后来挨了打了，对吧？
1: 我折的是大舅家里的月季，姥姥家种的那个叫夹竹桃。
3: 真的假的？我怎么记得是月季呢？
0: 这个啊，是柠檬香风草薄荷，你闻一闻，有没有一种清凉的味道？
2: 有薄荷糖的味道，这是什么？
0: 这个呀。是玫瑰天竺葵，你也闻闻，
2: 有种玫瑰的味道。
1: 闻闻这个，是迷迭香。
2: 不好闻。
0: 好，那我们就不要迷迭香，用另外两种香草泡水喝啊。
2: 妈妈。旅途
4: 一步星辰，一步彩虹。
0: 没关系，我们再看看别的。

0: 看什么呢？
1: 你看看熊，你不是傻子是？
2: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反正你到时候你给我。
0: 你姐也真不容易，带着孩子出来玩还得工作。
1: 哎呦，这什么时候咱俩干嘛呢？
0: 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呗。
1: 哼，你不了解他，他才不是因为不放心我才过来的。他过来哈，就是想教育我。
0: 你是这么理解的？
1: 我跟你说，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我是最了解徐红米啊真正面目的人。他从小哈走路就是那种虎虎生风的，头也不回，然后我就一路小跑跟着他，跟都跟不上，他说我慢。
0: 不过你们啊还真的很像姐妹，一般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的话，这性格都是互补的，一个呢性格如果强硬一点呢，另外一个就柔软一点，一个稍微活泼一点，另外一个就安静点
1: 啊，一个省心一个不省心，我就是不省心的。
0: 不省心怎么了？
1: 不怎么样。那换你喜欢哪个？
0: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呢，当然都喜欢
1: 啊。
0: 我是认真的，对家长来说啊，这孩子省心样样出挑当然是老天爷的恩赐啊，但如果不省心呢，那才是常态嘛。你要是图省心，那干嘛生孩子呢？人类幼崽本来就是这世界上最难养的动物。
1: 人类的这个本质就是矛盾又双标的，对吧？你书上学的啊，嘴上说的，实际上做的，南辕北辙。我们只是被教育要公平公正，但是事实上呢，无论你嘴上说的再好听，最后你还是会偏信那个符合你偏好和审美取向的人，对吧？
0: 那是当然。我们不妨再理智一点想啊，这谁不喜欢长得好优秀性格又好的人？你有听说过谁的择偶标准是要找一个啊挣得少事又多，每天忙到没时间理人，性格固执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1: 哎，那就是我呀。
0: 你对自己的评价不高啊。在我眼里啊，你就是那个长得好看优秀性格又好的人。
1: 你也是。
0: 哎呀，这个安慰奖就不用给我了。
1: 实话实说。
0: 过去玩会儿。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来不来就开心吧。
1: 开心。
3: 听着呢，行，你把方案晚上给我吧，好吧。
1: 手机还有电？
3: 啊，
1: 手机还有电啊？
3: 没有，但我有充电宝，而且有俩。用吗？
1: 我还有五分之四电，
3: 这就是失业的感觉啊。
4: 小姨，狗
5: 啊，狗啊，
0: 这是老板家的狗，叫火龙果，你想跟他一块玩吗？
3: 不行不行，不开动，被狗抓了或咬了的话可是要打针针的哦。你不想打吧？而且这狗没驱过虫，人跟狗的菌群是不一样的。OK，
1: 怎么样？不理妈妈这个老巫婆啊！你跟狗狗玩来，玩啊！拍个照。
0: 红明姐，
1: 等一下啊！
0: 你放心啊，这个火龙果它非常温顺的。
3: 我怎么放心啊？你养过孩子啊？
1: 没养过孩子还没当过孩子啊？这小孩就是让他什么都玩，哎，什么都不害怕。
3: 要我找你们啊，
1: 没事
0: 儿。那你陪你们开始吧。
1: 啊，
0: 这里。
6: 确实不干净啊，怪不得米鸡眼了。

0: 他带孩子玩点什么不好？
1: 他呀，还不跟小时候一样，一天到晚就爱抓猫逗狗。哎，以前啊，去他姥姥家，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了。这脾气就是倔，不让他干什么呀，他非得干什么。
0: 我这几年大不一样了，明显的沉稳多了。
1: 哼，三岁见老，还是倔呀，不听劝，满脑子主意。
0: 哎，就是你想让他去上海。
1: 哎，不是你想让他去上海的吗？
0: 哼，我想让他在家。
1: 哎呦，千万别，嗯，那还不得气死我。
0: 哎，你说豆儿都辞职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跟家里说，他心里有什么打算？你这当妈的也不知道问问。
1: 哎，你这当爸怎么不知道问问呀？啊，你不想问就让我问是吧？你自己做好人，这姑娘是我自己一个人生的。
0: 你看一提到这事儿你就急眼，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1: 我可没听出来是商量的口气。
0: 好吧，领导，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不怎么办啊，既然他不想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不知道。哎，等他回来再说。
0: 孩子是你亲生的吗？
1: 不是，我在医院门口抢的。
0: 你看你看
1: 看什么看，我这真是包饺子喂猪了。哎，你说这米跟豆他俩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吵啊？啊，
0: 两分钟。
2: 小姨擦嘴。
3: 不用，吃完了擦。好吃吗？
2: 好吃。

0: 好好玩，擦吧吧啊。
1: 干嘛？
2: 我要不高兴，铃铛都没有不高兴。
1: 他都用了两个充电宝了，
2: 他不就两个充电宝吗？你看他用完了怎么办？
3: 我妈妈有两个手机。
2: 小马，小马多可爱。

0: 那小航怎么了？啊？好，八号我马上过来啊。嗯。阿南，我要去村委会跟村主任还有书记开个会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书店的事儿。老二。
2: 怎么说来就来啊？这村里还没组织打扫卫生呢。
3: 说是他们刘总的私人行程，带着家人去丽江玩，就经过我们这儿了，顺便就过来玩两天，还说不要惊动村里的领导。
4: 这就是突然袭击。
2: 之前说是一个团队，现在是拖家带口的，怎么接待啊？
5: 人家都说了，不惊动村里的领导。

0: 就别出面了。嗯，书记说的对，之前安排的接待流程恐怕是不行了。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当成私人接待。我、小黄，再加上一个我这边的人，他们想去哪儿，我们就带他们去哪儿；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带他们去看什么。
1: 我看行，还有，这事交给你们了。好。
2: 那行，那我去洗个头，然后去谢老师那把衣服拿了，应该改好了。
0: 哎，千万不要，就穿平常的衣服，干净点就好。
2: 那衣服不穿了。人家
0: 是私人行程，你穿那么正式不合适。
2: 也对，那我就洗个头。嗯，
0: 我也去准备准备，安排一下。
2: 去吧，有事打电话。放心吧。嗯。啊！突然袭击。 不是啊，今天本来要带铃铛还有我姐姐去古城玩的，没事儿没事儿，那让他们自由活动好了。嗯，好，挂了。怎么了？韶华书屋的老板今天要过来，登机前打的电话，怎么都改一起去了？谁说不是呢？
3: 走了走了，
4: 去哪儿呀？去北京，参加
3: live
4: house。是不是没看群？
5: 大麦在群里聊他狗的事儿。
4: 哼，这大麦，人走了比在这儿的时候活跃多了，天天群里发大水。
5: 行了，你赶紧走吧。
3: 好了，我走了啊，
4: 回来给你们带稻香村啊。
5: 你记得把自己带回来就行了。<笑>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林丹，你好好吃今天小鱼有任务。嗯。哎，来了。你是小黄是吧？
6: 对。
0: 哎，你好。哎，宝贝，小青。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总，这是我们刘总太太静姐。
7: 小黄你好，刘总好，静姐好，
8: 你好，
7: 这位是我们村里回来创业的谢之遥，谢总。哎，刘总你好，哎，别叫刘总，我比你们大，叫刘哥就行。
0: 哎，好，刘哥。
7: 这位是许红豆，在我们这边做义工。
8: 刘哥、静姐，今儿我小许就好，这个是谢总给你的冷萃茶，给你们尝尝，辛苦了，路上。
0: 哦，给你就好。
7: 啊，谢谢，谢谢，
0: 小许别客气，别客气。这次啊，我们纯属是私人行程，所以说咱们工作不谈啊，我们只待一天，明天一大早。
7: 我们就是丽江了。
0: 当然，你们一家子过来玩啊，我们就尽地主之谊，让你们吃好玩好。
5: 那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你们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0: 哎，是不是还有婴儿车在后备箱？
7: 哦，对，这边。
0: 啊，谢谢啊，谢谢，
5: 客气。
0: 那我先带你们去坐一会儿，这过过瘾。
7: 好的。
0: 这个镇子啊，距离我们村子步行也就1公里，来这玩的游客呢，随便走一走就到我们村子里了。
7: 哇，这么近啊！
0: 是。 去年呢，外面那个路重新翻修了，扩宽了。之前是个单行的，农忙的时候呢，两个收割车厢会的时候啊，得压到田里才能开过去。<笑>你们这儿的房子挺有特色的，可岁月的痕迹。对，都是老房子。我们保护性的改善了之后，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现在什么样，之前就是什么样。<笑>
7: 哎，你怎么想着来这当义工呢？ 我呀，我是来度假的，要待几个月呢，反正待着也待着呗，就帮帮忙，发挥一下余热。哦，喜欢这里。
0: 啊，这儿天气好，白天啊有云，晚上有星星，人际关系还简单。
7: 是，我也是这种感觉。 那您不来投资呗？嗨，我就是个助理而已，我说了不算。<笑>

0: 来，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以茶代酒，敬你们一个，谢谢你们，干杯。
1: 哎，小黄，
2: 嗯，
1: 上次你发那个宣传片拍的真的挺吸引人的，这文化氛围有，这风景也漂亮，
2: 是吧？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1: 要是没见到你们，还以为你们请的是专业的演员呢。不过这第一次见到许宏东跟谢总，还以为你们俩是真情侣呢。
3: 不是不是，我们俩就是剧情需要。
4: 对，
3: 嗯，
4: 许宏豆啊，就是来我们这边玩的。
3: 嗯，
5: 哦，那来这有多久了？
1: 两个多月。
5: 哦，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1: 他挺喜欢这里的。
5: 这居然有代言人呢？你让人自己说行不行？
3: 其实呢，我是冲着这个地方比较冷门才来的，其他的地方呢，人太多太热闹了。你去网上一搜，所有的地方好像所有人都去过，是吧？你拍的照片也差不多，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1: 对，冷门的地方空间相对更大。
3: 其实呢，一开始也没有抱那么大希望，它毕竟是冷门的地方嘛。它之所以冷门呢，一定有它的原因。来了之后才发现呢，在发展和规划上啊，相比一些其他已经热起来的村子来讲，确实是要慢一些。那人家其实人气已经扬起来了，你就像一个饭店，门口排队的越多，是不是越多人愿意去排队？那一个新的饭店呢，其实是需要一些宣传，还有一个可以摆在门口的招牌菜。
1: 对，招牌菜。
3: 嗯，这个饭店和菜要契合。你像剁椒鱼头就是湘菜馆，水煮鱼就应该在川菜馆，诸如此类，是吧？
6: 哟，
7: 可以，
6: 来来来，给他们
7: 来，
6: 酸木瓜鱼，
3: 谢花婶啊，
6: 不客气，慢慢吃。
3: 还有，就是这个酸木瓜鱼呢，一定要在云南菜馆。
2: 那当然了，来，刘哥、静姐，你们尝尝，这个酸木瓜鱼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0: 我们总公司在西城区呢，你周想去哪个酒店？
1: 啊，这个不着急，我准备回北京之前陪我父母一段时间。
0: 哦，也是，其实我也是，平时没什么时间回家。
2: 熊呢？过来一下。
1: 我过去一下哈。怎么了？
0: 聊什么呢？一直聊个没完。
1: 他各种问题，对什么都好奇，话特多，闲聊呗。
0: 具体的呢？
1: 我什么时候来的？喜欢这儿什么？啊，民风怎么样？你原来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这儿投资？生意怎么样？然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呀？啊，游客多不多呀？刘总和他太太呢？都说什么了？
0: 玩，拍照，什么都不问。难怪这小子盯上你了哈。
1: 我说哪儿觉得不对劲呢？你看我做酒店行业哈，遇到那么多出差的客人，就没有哪一个助理在饭桌上话比老板还多的。查他。
0: 可我不知道他全名啊。
1: 他加我微信了。
0: 啊？他加你微信？
1: 韶华书张明礼。
0: 真有个叫张明宇的百度百科，是不是他？
1: 韶华书屋的总设计师。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套你的话，你就套他的。
0: 行，有枣没枣，咱俩干脆试试。

0: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什么都别想了。他明天一早就走，我们该做的也都做。
1: 不想了，没电了，明天再复盘吧。今天辛苦你们送我回来了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路上小心啊。哎。
0: 今天抱歉啊，本来应该是你去陪你姐的。
2: 没有，我要陪她的话，她也是不停讲电话。
0: 没事吧？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亲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3: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

0: 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1: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益做好每一个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2: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体，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3: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建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4: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3: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雨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

0: 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1: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

0: 强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群体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1: 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2: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3: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2: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4: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0: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5: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6: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 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

0: 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现在我们现在想，

0: 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2: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棠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鲜活永续。
3: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4: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5: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4: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凌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6: 凌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自主制造核心场景，锚定15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凌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信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3: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宾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8: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宾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

0: 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1: 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2: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0: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3: 这个夏天，当绿茵场上的欢呼声一次次响起，阜新市也因东北超赛事而热闹起来。在全省寻找最燃东北超第二现场评选活动中，阜新市四个点位收获了消费者的喜爱和点赞，全市43个第二现场点位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促进了消费市场多点繁荣。借势东北超，阜新市把观赛、旅游、消费串联起来，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4: 暮色降临，红玛瑙夜市烟火升腾，户外大屏前早已围满球迷，主屏幕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球迷围坐观赛，举杯畅饮。与赛事同步进行的还有啤酒嘉年华之夜，赛事间隙动感十足的电音舞蹈秀点燃全场气氛，人们一边撸串一边聊球。一个比赛日下来，夜市迎来 1.5 万人次游客，客流同比增长 50%， 人气随着夏夜一起升温。这样的热闹场景成为阜新市夏夜的主旋律。在万达广场，原本买完就走的顾客，如今更愿意在商场里多停留一会儿。万达广场还接连推出消费补贴、停车优惠等福利，50余家餐饮商户共同参与，让看球的人气不断转化为消费热度，商场营收稳步增长。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把足球热血与山野露营完美融合，解锁东北新潮欢聚方式。阜新市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露营地、温泉度假区等消费场景，进球抽奖、停车免费、消费优惠、赛前演绎、非遗夜市等活动轮番登场，一场场比赛不断聚拢人气，也带旺了消费。商家客流平均增长33%，销售额提升12.6%。同时，阜新市推出赛事打到哪里，优惠跟到哪里的联动政策。海棠山、乌兰木图山等7家景区，根据每轮比赛对手所在的省份实时免票，持东北超任意场次票根，可免费游览张武德里格尔草原风景区，享受黄家沟水上乐园、福宇博物馆等景区优惠，真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赛事还在继续，热度仍在升温。这个夏天来阜新，赏生态美景，品美食风味，购玛瑙好礼，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文旅活力与魅力。
3: 时下，位于盘锦市的金伯滩景区已经正式进入旅游旺季，依托优质的滨海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海、玩海、休闲度假，沉浸式体验滨海夏日风光。
5: 在金伯滩景区全新升级的美食区里，烟火气十足，烤串等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不少游客围坐在遮阳伞下，尽情享受舌尖上的夏日海味。

0: 滩上，孩子们拿着水枪，套着游泳圈，在水中追逐嬉戏，充满了夏日的童趣与清凉。沿海岸线分布的网红咖啡店里，清爽的现代设计与海景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度假时光。景区各处随处可见举着手机和相机的游客在打卡拍照，他们迎着海风与碧海蓝天、沙滩白浪合影，用镜头定格下这个夏天最灿烂的笑容。为丰富文旅业态，满足广大游客多元化游玩需求，景区打造了第一届金泊滩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为夏日旅游增添了全新的互动体验和活力氛围。
1: 重磅开启了第四届金泊滩电音节，至今电音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年，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金泊滩成熟的自有文旅品牌 IP， 也是盘锦市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型群众性文旅活动，那每年都备受市场关注，游客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0: 金泊滩景区各类特色活动的持续开展，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客流。景区内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真正实现了以活动引流、以文旅促消费，擦亮盘锦滨海旅游城市名片。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

0: 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
1: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间？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
0: 办理
1: 年
0: 备
1: 都
0: 案。
1: 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

0: 满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融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哦，还很人性化。
0: 对、嗯，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

0: 州来，
1: 可以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它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它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嗯，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啊，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2: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我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

0: 球迷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加油助威的表演。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哈尔滨队他应该是上上线下啊，从这个教练组到球员组，应该是保持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输和平是不能接受的。
0: 哎，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哈，比赛开始了。首先呢，是由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来率先的开球，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我们看长春队这个球前场，两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想要打一个二攻二啊，并没有呢形成这样的一种默契。哈尔滨队将球解围出了边线。
1: 好的，那现在可以看到呢，东北超啊，这轮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和鸡西队已经开始啊比赛了。那比分呢依然是0-0。
0: 好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与长春的比赛。当然了，我们呢也是会同步的关注另外一场比赛的一些进程。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一个首发的阵容。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主队哈尔滨队。哈尔滨队今天呢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今天的队长一号高明辉。好，来看这次的长春队的进攻，哈尔滨队呢将球又踢出了界外。那么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2号李建军、16号张乐、3号李雨琦、5号钱宇宽、24号李大宇。四名中场后腰是99号赵鹏，攻击线上从左往右7号林玉成、10号杨立峰、9号杨明远，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47号阿尔什恩。这是哈尔滨队的首发的11名球员，打了一个5-4-1的阵型。长春队呢，从赛前的名单来看呢，长春队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是1号刘振义，后卫线从左往右38号罗仁卓、26号刘义阳、39号伊利亚尔、29号队长武国阳。中场呢，两个后腰是14号张福刚和10号尚金航。左右两个边前卫，左边是11号李嘉诚，右边是73号帕特扎提。两名前锋是30号傅子豪和16号阿利胡提。这个长春队的傅子豪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他目前呢已经进了3个球了，是仅次于进5球的马兴波和进4球的任建雄，排在了东北超射手榜的第3位。而且呢，长春队他们在前面的4场比赛当中都是率先进球的一方，也就是说呢，东北超进行到目前为止，长春队还没有过落后的局面。我们看这个球，打到了边路。直接呢，边路的一个传中被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长春队是获得了开场以来的第一个角球。刚刚的传中呢是左边后卫罗仁卓。画面给到的是今天的哈尔滨的队长啊，高明辉。这高明辉上一场呢客场对阵沈阳的比赛非常的有意思，
1: 对，
0: 他在比赛过程中啊最后时刻呢是扑出了一个点球，然后赛后呢还躲过了一个蛋糕因为他是当天是过生日啊，
1: 对，
0: 这个队友呢是想要去用蛋糕呢给他一个偷袭啊结果被他成功化解了。
1: 对，
0: 刚刚这个球啊，其实长春队这个角球还是抢到第一点了哈，有一定的威胁，
1: 很遗憾顶偏了，
0: 顶偏了，嗯啊，我们再来看。
1: 但这个被长春队抢到这个落点啊，也确实是给哈尔滨队这个后卫线提了一个醒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球
1: 不太够啊。
0: 其实禁区内是有一些拉扯和倒地的情况哈、啊，但是目前呢，应该是 VR 裁判并没有介入。看看哈尔滨队有没有反击，全场投入的兵力啊并不够，但是长春队也不敢怠慢啊，把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场面给到的是哈尔滨的主教练丁斌指导。裁判员示意是一个球门球。看屏幕上方呢，有这个红颜色的，这是长春的客队球迷啊。现在给到的是，应该是哈尔滨的啊，一个加油的一个方阵啊，很有特色的舞蹈。长春队还是呢利用斜长传，想打哈尔滨队的身后。
1: 哎呦，这个转身很漂亮！
0: 这个转身啊，球第一下拿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是傅子豪啊，刚刚提到的，是为长春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1: 这个球往后领的很漂亮，但背后哈尔滨队的队员手上有个推人的动作。
0: 对。队长武博洋来罚，头球一蹭，
1: 这遗憾的就是离球门太远了。
0: 是的啊，而且呢，这一蹭呢，其实并没有去改变球明显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向和轨迹。
1: 对，
0: 这个门将扑救呢，并没有太多的考验，
1: 很从容。
0: 对，但是武博洋的这个传球啊，这一下找点找的还是挺准。
1: 哈尔滨队现在更多的是利用这种防守反击啊，然后长传冲吊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比赛踢到现在的话，其实在上一场沈阳队的进的两个球，其中第一个球啊，就是通过这种中场的这种传切配合找到了机会。
0: 是的，
1: 其实特别希望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呢也看到这种配合啊。
0: 嗯，哈尔滨队今天呢开场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而且呢他前面的比赛当中几乎是场场首发的这个队长8号张凯，今天是坐在了替补席上，相当于是在自己的后场呢有一个重要球员的一个调整，不知道是不是张凯有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还是说教练员有一些后手的安排，
1: 也有可能是作为秘密武器。
0: 那从开场来看呢，哈尔滨队还是想要先稳住防守，它整个阵型啊相对退的比较靠后。
1: 没错
0: 啊，几次反击的机会呢，前场呢提供的这个支援和火力不太够，都是被长春队轻松的给化解掉了。长春这边呢，它的整个阵型还是比较敢于压上的，而且呢还是在利用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哈，去打一些这样的一些长传球啊，试图呢去在边后卫和这个中后卫的这个结合部，或者说是边后卫的身后去制造一些机会。这是哈尔滨队的一个门球，
1: 感觉双方在时间来到这个阶段之前啊，都是在互相的一个试探啊。
0: 嗯，中场又是长春队拿到球，我们看啊，还是他的这个，对他这个中场拿球之后呢，这种斜长传哈，打两个肋部的这种打法是，应该是他们赛前是反复演练的啊，今天已经是打了有3-4次的这样一些情况。这一下，团队呢，还是他们的这个高大的中后卫刘义阳啊，这身高应该是超过了1.85米，头球点回给自己的门将刘振义。长春队这两名前锋在前面顶的还是比较凶的，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后场出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这个球呢，是直接门将大脚往中场来传了，被武博洋顶出了边线，哈尔滨队的接摆球。
1: 但是感觉现在哈尔滨队的这样一个阵型呢，只有一个。

0: 点在前面，所以说呢，它不太会形成这样一个非常有威胁的、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得分方式吧。
1: 对啊，因为这个二十恩呢，这名球员呢，虽然说他的身体也比较强壮，但是长春队啊，这俩后卫，26号这两个中卫哈，26号刘易阳和这个39号伊利亚，他们俩的身体呢也都非常的强壮。所以呢，这个在争夺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二十人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0: 对，单兵作战嘛，而且还没有队友支援。
1: 前场的反抢之后边路，一个二过二，下底，最后这下呢汤大了，还是自己的速度没有跟上。这还是7号林玉成啊，在边路的一次突击。
0: 而且刚才这个后卫卡位卡得非常好，
1: 是，看长春队球权反复的争夺易主，
0: 危险，
1: 这一次危险了，二十恩给到杨明远，再传，好在呢长春队的这个及时的补救啊，
0: 想做一个倒三角，但是这球没传回来。
1: 对，杨明远这名球员呢是来自于咱们沈阳的回民中学，
0: 嗯
1: 啊，之前呢也是打进了哈尔滨队的东北超的首球，对阵大连队，在禁区内拉球转身射门，一气呵成。
0: 小伙子脚法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们后方啊，这个前场抢得很凶啊，
0: 啊，非常聪明
1: 的反击了。
0: 哎呦，这脚有点撑大了。
1: 这一下呢，如果说及时的把球传出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应该是11号李嘉诚

0: 这双方现在都是比较忌惮对手在自己的腹地形成这种高位逼抢成功啊，或者说就地反抢成功的情况。因为我们来看啊，这个球应该是有球员受伤了，所以裁判呢先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哈尔滨队的队医啊，这次长记性，裁判失意了之后才敢进场。
1: 对，
0: 东北超唯一的一张给到队医的黄牌，就是给的哈尔滨队医。
1: 对，哈尔滨队现在六张黄牌在身，其中有一张就是给队医的。
0: 对，我们看到这是学习芭蕾舞的小朋友们，这个芭蕾舞的助威方阵。
1: 这个手花啊，这一摇动就让我想起一首歌来，一闪一闪亮晶晶。
0: 边路传中没有将，将球抱到怀中。张乐，刚刚这个受伤的张乐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回到场上。看看赵鹏，给到二神，这是一反击的机会。二神
1: 个人能力，
0: 一扣有机会没打，再传，这最后的这个打门呢？角度太刁了，最后呢是直接是放了高炮。这二十人再扣过来第一下，已经是
1: 可以起脚了。
0: 我感觉可能是他这个左脚是他的逆足，可能不太自信啊。这一下，其实这一下已经是有机会可以打了。
1: 对，他还特意调整一下到右脚，然后来射的这个门。
0: 他扣这一下打也好，或者说直接的左脚外脚背去横向一拨给队友赵鹏，其实都是机会。哈尔滨队的24号，这是李大宇，右边后卫。现场的球迷的加油声此起彼伏。其实刚刚通过转播画面也能够看到啊，看台上有非常多的一些特色的加油方阵，然后还有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可以说呢也是为比赛是平添了一份色彩。两支球队目前的情况呢是进攻端的表现应该说不相上下，

0: 长春队目前是进了7个球，哈尔滨队呢是进了6个球，但是在防守端的表现就差距比较明显了。
1: 嗯，
0: 长春队目前呢只丢3球，可以说呢在防守端是仅次于沈阳队的一个数据，而哈尔滨队呢已经丢了11个球，是仅次于鸡西队的一个数据。

0: 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三十号傅子豪，他呢在锋线上还是很活跃的。
1: 嗯。
0: 那现在的看台上有很多的小朋友哈，可以说呢也是在忘情的呐喊。直接界外球，手榴弹界外球抛到禁区内，有人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
2: 对。
0: 裁判选择让子弹飞一会儿啊，等一等 VR 的消息，
2: 看一看那边有没有提示啊。
0: 对。
2: 比赛踢了15分钟，从目前双方的场面来看的话，双方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这种非常致命的威胁。
0: 对，长春队呢有两次头球啊，一个角球，一个定位球，两次抢到点了，但是一次呢明显顶偏了，一次呢可以说是顶到了门将的怀里啊，没有形成太多的威胁。长春队呢刚刚20人有一次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最后的处理啊有点拖沓。啊，这杨明远这个转身很漂亮啊，直接20人。裁判呢响哨了，应该是长春队有一个犯规。长春队的26号刘一阳啊，这个面对20人的这名这个进攻球员呢，他也是只能是先用犯规啊阻止一下对方。就是一旦让20人转过身去，身后一大片开阔地。就是这种长传进攻的方式呢，能够给到对方的威胁几乎就是比较低了。
2: 对，
0: 长春队还是敢于在中场去做一些地面的一些传切和一些控制。看这个球，转身之后边路
2: 可以
0: 漂亮，插上去之后直接传中。这是啊，38号罗仁卓，
2: 这个点传呢，再稍稍往前靠一点就好。
0: 感觉他呢是想呀，用这个脚内侧搓出来一个弧线。
2: 好球！油门！哎呦，后卫解围啊，非常
0: 及
2: 时
0: 啊，伸出一脚。三号李雨琦啊，今天的居中的中后卫，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
2: 对，这个球传得非
0: 常
2: 漂亮，
0: 封堵。这个球传得很贼。
2: 嗯。
0: 11号李嘉诚，来看这个角球的机会。由队长29号武博洋来处罚。长春队的抢点球员呢，几乎都在点球点以外啊，往里跑。哎呦，这个抢点险些就抢到了，看看二点球，打门，再打，连续的被封堵，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哦，连续的，可以说长春队的机会啊，这时候呢，裁判员应该是吹停了比赛啊。我们看这一下，有哈尔滨队的球员啊，应该是在封堵的过程当中呢是受伤了，倒地了。给到了看台上的舞蹈演员的加油助威，用他们的曼妙的舞姿啊来为双方的球员加油。就刚刚这球能够看出哈尔滨队的防守还挺顽强的。
2: 对，而且呢有一个球啊，这个非常明显，应该是10号，他站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0: 非常关键。
2: 对，
0: 但是同时呢也给哈尔滨队提个醒，就是他们的定位球防守是有问题的。
2: 嗯，
0: 因为无论是角球还是说前场的任意球，其实都能够让长春队很容易的拿到第一点，甚至第二点、第三点。
2: 嗯。这抢点意识并不是很强，

0: 现在是到了一个补水的时刻。裁判员也是抓紧时间的
1: 润润嗓子，
0: 补了口水。对，补口水。
1: 其实从现在积分榜的这样一个排位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更着急的应该是哈尔滨队啊。哈尔滨呢，在这样一个主场，如果说不能再全取三分的话，那可能争四的机会真的就很小很小。
0: 是，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哈尔滨队他们在主场还是可以说对这个比赛是非常重视的。
1: 嗯。好的，那可以看到呢，呼和浩特和鸡西队的比赛呢，依然是0-0。但今天我们也是特别希望鸡西队能够再次进球啊，或者是能够拿到一分或者三分啊。
0: 可以说鸡西队的目标呢，鸡西队的目标可能就是进一球拿一分赢一场。
1: 嗯，
0: 现在呢，进一球的目标已经是实现了。
1: 而且现在是整个东北都替，包括这个内蒙啊，这个都替这鸡西在使劲加油啊。
0: 好，我们回到哈尔滨和长春的这场比赛，补水过后比赛呢重新的开始。那目前的控球率，长春队是超过了62%。哈尔滨队呢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阵型还是退得比较靠后，也是让出了球权啊，想要打反击。看这个球，边路呢还是两个人之间的连线啊，这个配合还是相对来说线路上单一了一些。长春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不错的边路的任意球机会，
1: 而且就像刚才哈秋说到一样，这个前场啊，长春队的这样一个前场任意球确实也是给哈尔滨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长春队的队长啊，武博洋这脚法还是不错的，和队友之间呢能形成一定的默契。另外呢，就是哈尔滨队的这种定位球的防高空球，从开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说呢，其实是有一些的相对的问题所在，
1: 让人担心。
0: 对啊，看看这一次，门将也是今天的队长高明辉严阵以待，还是武博洋来罚。
1: 哎呦，
0: 又抢到了点，长春队这应该是长春队的中后卫啊，39号伊利亚尔抢到了前点。这哈尔滨队今天防定位球的高空球确实是不太靠谱了，有
1: 点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了。
1: 嗯，
0: 因为被对方连续抢到第一点啊。
1: 而且呢，如果说长春队在定位球的这样一个进攻办法上尝到甜头的话，那我相信接下来长春队应该是猛攻啊，这个定位球、角球啊，或者是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啊，
0: 对，
1: 是更多的会去寻找这种机会。
0: 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傅子豪就曾经进过一个任意球的头球。喊二十恩，第一点拿到。但是呢，第二点被长春队解围出来。长春队这个前场的逼抢很凶啊，
1: 又抢下来一个。
0: 哈尔滨队不敢大意啊，这球是钱宇宽啊，将球呢是破坏出了边线。五号这是右中卫钱宇宽。方面也给到了客队长春队的球迷，身穿着一身红色的加油助威的服装。看看这次杨明远第一下的摆脱很漂亮啊，但是呢随后呢长春队的回追的球员啊确实还是补防很到位，
1: 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其实他也想推进，但是呢回头再找人的时候找不到队友，
0: 对，
1: 这球又往哪传自己也有点懵。

0: 在整个哈尔滨队的阵型被长春队压得非常靠后，而且呢，可以说整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1: 嗯，
0: 啊，这后卫线和中场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呢，已经是被压在了基本上在15米左右了。而二十恩一个人顶在前面，有点形单影只。好，这一次。这个球应该是长春队啊有一个犯规啊，扫到了
2: 对
0: 哈尔滨的七号林玉成。那现在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呢，首先还是自己不能犯错，
1: 嗯，
0: 对吧？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紧。既然我选择稳守打反击，那首先呢就是防守端的篱笆还是要扎紧，
1: 嗯，
0: 然后就是想办法去抓住对方的一些失误，
1: 嗯，
0: 能不能形成一些反击的机会？
2: 先卡位，
0: 哎，杨远，杨远这名球员，我们看他脚下的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身体偏瘦弱一些，
1: 嗯，
0: 跟这个，应该说长春队的左后卫38号罗仁哲相比啊，对抗能力，尤其下盘的对抗能力上差一些。长春队进攻端很敢投入兵力啊，前面的进攻线上一排顶了四个人，
1: 嗯，
0: 他这个两个边路的球员啊，11号李嘉诚和73号帕克扎提啊，他们两个人在进攻的时候呢能够顶到一线上去，和傅子豪阿里胡提他们四个人一字排开啊，这个确实给到哈尔滨队这个五后卫的压力很大。
2: 但是现在哈尔滨的踢法，如果说单纯的这个不看比分的话哈，我还真以为应该是哈尔滨队已经是领先了一个球或者是两个球了，哎，不着急，咱看一看下半场吧，会不会做出一个变化和调整？
0: 现在
2: 是，嗯，
0: 哈尔滨队就主要问题还是在中场，
2: 对，
0: 中场
2: 没有过渡
0: 呢。没有过度，而且呢球的运转就太过局部了，就是球往往咱们说摘不出来，

0: 这次啊，长春队又是直塞进来了，
1: 角度很小，哎，
0: 又是一个角球啊，又是一个角球。刚刚这个进攻，大家会发现，长春队进攻端他有六名球员已经是打到三区之内了，是很敢去投入兵力的。而且呢，这六个人呢，不是说全堆在了一线，他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啊，这样有纵深的搭配，
1: 有层次、
0: 有
1: 维度，
0: 对。又是一个角球，这一侧角球呢是38号罗仁卓来发的，一名左脚的边后卫球员，
1: 都是想靠这种跑动的冲击力来找点，好，又找
0: 到
1: 点，
0: 又顶到了，
1: 嗯。每回定位球，哎，这个第一点都会被长春队的队员顶到，这顶一次他不进，顶十次他还不进一个吗？
0: 对呀、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哈尔滨队得真得注意了。
0: 确实是，如果一直这么顶的话，这长春也能变成阿森纳了。
1: 嗯，
0: 啊，这角球机会太多了，
1: 这要给德国队估计早进了。
0: 哈尔滨队现在呢，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后防球员的压力很大啊，所以
1: 这个人球分布很漂亮。
0: 对，所以呢，他们的球员呢，在像刚刚那个球在禁区内，都不太敢去停球处理，直接选择就大脚往外解围。但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球啊，其实是相当于不断的把球权交到了长春队的手里。
1: 对，
0: 这个防守的压力呢，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你看这球踢出来，外围长春队拿到，然后再重新的组织，有点像是一个攻防演练了。现在哈尔滨队呢需要有一定的张力才行啊，他需要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带有一些进攻性。

0: 比赛也是踢了有半个小时了啊，现在比分呢仍然是0-0。
1: 给我感觉更多的是哈尔滨队把这个精力啊是放在了防守上，
0: 是的，
1: 起码从目前上场这样一个场面上来看的话，

0: 尔滨队又是将球踢出了界外，
1: 给我感觉
0: 从这个补水啊，补水回来之后啊，感觉长春队他这个整体的压上就更坚决了。
1: 对，我估计啊，教练也在说，因为他排这阵型啊，就是一时在防守，你们就攻啊，没事儿，前面就放一个人啊，没事儿，你们就攻。
0: 问题还是出在哈尔滨队呢，他现在是只防不反，他这个防守啊没有张力，没有攻击性，所以呢让长春队呢就更加的大胆。
1: 对，感觉整个30分钟过去啊，这个球一直在出两边的边线，然后那个球权一直在长春队的这样一个脚下和手里。
0: 好球啊，这球前点一
1: 动，哎，
0: 漂亮
1: 漂亮，
0: 看看边路球员的速度啊慢了一点，
1: 这球传的稍微有点点大，但这球的这个线路和思路非常好。
0: 这次的边路的相当于是四个人的一个小组配合，是吧？这个后卫线呢把球一个直传，然后第一点呢故意的一漏，然后第二点呢又回敲完之后呢故意漏的人的靠边往前走，再一个直塞啊，这四个人的配合很娴熟。
1: 对，这也得益于啊这长春队敢于投入兵力在进攻上。
0: 对，
1: 哎，
0: 又是手榴弹，对，直接打了一脚远射，变成了一脚高射炮。其实这脚球打完之后，相当于是帮哈尔滨队解了围了，
1: 而且让哈尔滨队有了一个喘息
0: 的
1: 机
0: 会。喘息
1: 的
0: 机
1: 会，
0: 对，因为这段时间他是被长春队压得很难受，
1: 很被动。
0: 甚至说场上个别防守球员呢，应该会有一些无氧的一些状况啊，一些缺氧的状态。那这脚球完了之后呢，大家能喘口气儿。
1: 这种长传的威胁并不大呀，

七号李玉成啊，想要把球卸下来，但是呢没有停好。其实哈尔滨队他这两条边路的球员，就是九号杨明远和七号李玉成，他们两个人呢，脚下技术是不错的，有一定的突击能力。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现在目前是在两条边路，就两个人之间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呼应，距离太远。然后每一次呢，他们俩拿球呢，第一下、第二下可能还都不错，但是周围呢没有援军跟上，显得就有点这个孤掌难鸣的这个状态。

0: 漂亮的转身，又是一个直塞。
1: 刚刚是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
0: 对，
1: 裁判并没有吹。
0: 那长春队哈，小轩，我看他这个以补水为一个节点，他的整个进攻呢确实有一些变化，在补水之前呢，他的阵型没有说整体前压的这么的明显，
2: 对，
0: 然后呢更多的还是利用一些长传斜长传打这个内部身后的一些方式来寻求一些机会。补水回来之后，整个阵型开始明显的前压之后，在前场局部也能形成人数的优势之后，他开始频繁走地面了，而且呢寻求一些配合之后的一些直传球、直塞球去撕开对方防线。
1: 其实两个队从赛前的数据来看啊，进攻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话应该是不相上下啊，
0: 对，
1: 但是防守来讲的话，长春

0: 队会做得好一些，但是今天给我感觉可能是哈尔滨队就想把防守做好啊，少丢球。但是如果说真是在主场拿一个0-0的这样一个比分，对于不能跻身这个前四的话，就这个比分意义不大。
1: 也许是想后发制人吧，
0: 哎，也有可能。
1: 看看这次啊，姚明远边路拿球了，塞给二十恩，第一下先停住，把球先护好，转身了，再给回来，
0: 补齐
1: 都不错。啊，前场难得的形成了人数上的配合，给到禁区内，十号有没有机会？
0: 哎呦，很遗憾啊，这个
1: 这是上金航啊，十号球员。就我们看哈尔滨队啊，为数不多的能够打进长春队禁区的这个机会，其实还真的是让长春队有一些的感受到威胁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无论是刚刚这个上金航这脚，还是前面阿尔神，都是在禁区内呢，可以说调整的有点多了。
0: 而且是难得的哈尔滨队能够投入这么多兵力啊，在前场。
1: 我认为刚刚上金航那球呢，第一下。他如果要是学大罗，直接拿大脚趾头捅一下，
0: 嗯，
1: 没准呢，还真就是一个机会。大罗在罗纳尔多在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哈、啊、对阵土耳其的比赛里边，就是在禁区内，就整场比赛巴西队怎么着也攻不开鲁斯图的食指端，大罗的一个非常规动作，
0: 哎呦，看见这球
1: 没进球，哦，看
0: 想吊射，
1: 想吊射，
0: 门将出击太靠前了啊，这个思路没问题，脚法差了一点点。

0: 这次给到边路，直传啊，这一下给大了。前场还在施压，就地的逼抢，赢得了一个界外球。刚刚这球也是给高明辉，哈尔滨队的门将一个响，这个在后场啊，还是不能拖打。那么这一次，边路直接传中，中路二十底点，
1: 他抢到了，但是没顶上力量。
0: 看看林成，
1: 哎呦，这球
0: 想要直接过人，还是很有想法。
1: 对，他直接把球挑起来了。我怎么感觉哈尔滨队上半场在前30分钟啊，是让你这个长城队攻，然后呢消耗你的体能，然后呢过了30分钟之后轮到我了，开始投入兵力了。
0: 应该说就是从刚刚这个14号张福刚那脚远射高射炮之后，是吧，感觉好像哈尔滨队一下回血了，
1: 那对，
0: 喘口气儿啊，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威胁。
1: 这种球威胁并不是很大，
0: 足球比赛就这样，就是互相这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你方唱罢我登场。刚刚这个哈尔滨队在禁区内的这个打门的是10号是杨立峰，长春队的10号是尚健，刚刚那是10号杨立峰。上半场也是打到了尾声阶段，目前呢还是一个0-0的局面。这次长春队刚刚的传球失误，但是哈尔滨队同样也是没能够把球传好。

这个球摆脱很漂亮，

0: 这个球稍微带的有点多呀，
1: 队友就在旁
0: 边，你就传啊。
1: 哎，赵鹏看到了左路有球员插上，但是这传球啊，脚法没掌握好，看远不远。又是一个解围的一个
0: 失误，
1: 好在呢身后的队友啊及时补位了。这就是26号刘易阳，这个高大的一个中后卫，身高呢目测感觉接近1米9了，
0: 身高很高，可能脚下稍微慢了一点。
1: 对，这一下
0: 球
1: 蛮
0: 快的。
1: 高明辉啊，将球呢抱在怀内。
0: 好的，那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虽然说这两场比赛都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比分依然都是0-0。
1: 是的啊，上半场呢都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现在这两场比赛，双方都是获得这个定位球的机会。
0: 对，这个定位球稍微
1: 距离
0: 有
1: 点
0: 远
1: 啊，距离有点远，
0: 也要往里打。打了一个身后，
1: 这个球感觉是哈尔滨的上半场面对定位球最成功的一次防守。
0: 嗯，
1: 没有让对方抢到第一点。
0: 对，
1: 看台上表演的舞蹈是在拿，是用这个冰锥在破冰的。
0: 应该是吧。
1: 这个寓意应该也是希望双方在场上能够完成破冰啊，因为目前的局面还是一个0-0。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体现一个东谷的场面。
1: 是。

0: 林队这个球看看杨明远
1: 来的
0: 没有机会啊，只能往回带，
1: 你看又丢了，这球明明有队友，他一脚传球然后再传回来，
0: 他呢还是想第一反应应该说还是想要试图转身。
1: 嗯，当然啊，这种摆脱之后的威胁确实很大，但是呢如果说你旁边有队友的话去帮你分担一些你的这个体能啊，或者是分担一些你的这个观察球出去的路线会更舒服一点。
0: 现在呢长春队又把阵型压上来了，哈尔滨队攻了一波之后暂时呢又把阵型呢向回收。哎呦，这个长传啊，这个直塞呀，塞得漂亮，看看应该是一个球门球。

0: 该是裁判示意是越位。大脚开到前场，球呢还是被查士队拿到。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看看会补时几分钟的时间。
1: 上抢这一下很重要。
0: 是的。感觉啊，这个哈尔滨队的球员体能有些下降。
1: 对，
0: 几次呢脚底下拿球啊都是不太清楚啊，处理的不太清楚。哦，上半场呢是补时两分钟的时间。
1: 其实像这种高对抗的比赛的话，我觉得往往选择一脚出球的话会更好一点。哎呦，这个球是传球还是吊门？
0: 我看不出来啊，感觉有点像是吊门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啊，但是呢角度和这个脚法呢都没有太掌握好。今天这个上半场我觉得虽然说精彩的进攻比较有限，但是精彩的舞蹈属实不少。
1: 对，

投这球，傅子豪边路对自己的速度还是很自信的，但是这球呢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边路的突破。哈林队直接大脚开到前场，直接开出了边线。

0: 球还在
1: 常人脚下，
0: 嗯，
1: 啊，想要一过二，被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上半场结束前，长春队还有一次角球的机会。
0: 哈尔滨队这时候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啊！
2: 对，
0: 千万别在最后时刻通过这定位球失一球，那下半场就不好踢了。
1: 半场结束前丢球，对于球队的士气啊，包括整个中场的布置啊，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战术角球，开出来之后，再传到后点，第一点顶到，啊，把球呢又破坏出了底线，还是角球，继续来开角球。
0: 刚才裁判给的是一个那个任意球啊。
1: 好，我们来看啊，这样的话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但是应该是还要把这个角球啊开出来之后才会吹停比赛。裁判员示意呢，双方啊在禁区内争抢位置要注意动作。长春队这个角球和目前的世界角球的潮流不太一样，
0: 对，
1: 他们没有人在小禁区里边挤地铁啊，全是在外围。中路，好的，裁判员呢？这样的话，裁判员的哨声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暂时是0-0，双方是一个互交白卷的局面。这个比分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既能接受，又觉得不太满意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们赛前也提到了，两个队呢都迫切的需要三分。
0: 对，
1: 但是好在呢，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

0: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来开球，他们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哈尔滨队呢是身穿紫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双方中场休息都没有做人员的一些调整。我们看到现场还要升起了一个 TIFO， 是一个对双方的或者说对两座城的一个加油鼓劲儿啊。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1: 四兄弟肩并肩，
0: 哎，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下半场一上来呢，长春队还是主动的把阵型前提，他在进攻端还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我们看在最前面顶了三名球员，阵型呢有点像是要变成一个4-3-3的感觉。

0: 哈尔滨队整个阵型啊，还是缩在自己的半场为主。
1: 嗯，
0: 这个在高位的这个位置上呢，只留了20人一个人，还是一个五四幺。边路想要打穿防线啊，并没有穿透。看看这次反击，直塞，这把球
2: 传出来
0: 能不能传？好球，
2: 有机会，
0: 有个机会打门。
2: 哎呦，
0: 这是99号赵鹏的一脚左脚的打门呢、啊。偏出了球门，但是这应该是今天开场以来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
2: 对，
0: 可能啊，丁兵之岛啊，等着盼着就是这样的机会。
2: 嗯。
0: 这球呢，20人提出表扬啊，拿球、护球、分球这几下处理都不错。
2: 对。出球还不磨叽。
0: 对。当然了，刚刚这个球啊，也是给长春队的后卫线呢提了个醒，你的整个阵型向前提的是非常的明显，那身后的开阔地是也同样是很明显，所以呢，这个防守端呢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看长春队进攻，还是想寻求破线的传球，但是呢，都是被后卫挡下来了。看这次门将出来了，将球直接解围。

0: 这阵型啊，如果说太靠前的话，有的时候回追啊是有心无力啊。
1: 对，尤其是他现在呢，相当于身后整个后卫线就留了两个人中后卫，所以说在这个边路的身后的空档还是比较明显。然后就边路二过二，看看有没有机会传中，角球，十一号李嘉诚，球呢感觉带的有点太深了，但好在呢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半场应该说长春队几乎每一次角球都能在禁区内抢到点啊，看看下半场啊第一个角球有没有机会，还是由队长29号武博洋来主罚。传到中路，哈尔滨队顶到第一点，大脚解围出来，这球呢应该是有一个犯规，

0: 感觉长春队应该是在中场做了一个人员调整啊，但是我们的转播的画面没有交代出来，长春队的九号啊是中场回来之后呢登场了，九号张嘉欣。我们看他换下的是不是十六号阿利胡提啊，我们一会儿再来通过比赛再来仔细的确认一下。
1: 这内切很漂亮，
0: 傅子豪还在场上，应该是换下了十六号阿利胡提。

0: 门将出来了，双旋将球打出。16号阿格里胡提呢还在场上，那我们看是应该是换下，没有换下阿格里胡提的话，是不是换下的73号帕克扎提？
1: 给了一个前场的内交，这摆脱非常漂亮。

0: 看看哈尔滨队这个角球的机会。
1: 张乐之前也是有两球入账。
0: 对，面对沈阳队就是张乐扳平的比分。
1: 嗯，
0: 我看这个，哦，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边路的任意球，传到中路，给到后点，这是长春队的球员呢，先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张福刚，

0: 哈尔滨队这个角球就是在挤地铁了。
1: 对，
0: 三个人啊挤在了这个门将刘振义的身前身后。角球呢是直接踢到了后点，这个位置太靠后。前场界外球。

0: 大兵队一柱打门，哎呦，这个以球啊，这一下以球做球这一下都非常好，但是呢，打门这一下，99号赵鹏啊，今天下半场这两次有威胁的打门全是来自于赵鹏，
1: 对，一脚是打偏，一脚是打高，
0: 对。再来看啊，这个球界外球掷进来，第一点，第二点护住，回做。
1: 其实这种球在禁区内离门这么近的话，其实赵鹏可以完全不用是发力发得这么猛啊，
0: 对，
1: 可以脚弓轻轻一推，哎，踢个中力道的这样一个射门，找一找角度会更好一些。反而这个力发得猛的时候，这个持球的部位不是很准啊，那球容易偏啊。
0: 赵鹏呢，之前也是进过国青的集训队。
1: 在之前的比赛，赵鹏给我的印象就是力量足啊，射门非常有力量。
0: 嗯，而且中场呢，不惜奔跑，
1: 嗯
0: 啊，覆盖面积比较大。今天其实他作为中场球员，也是在积极的插上啊，前插。

0: 故意一漏，好的，把球转移到左路，这脚转移还是不错的。机会不好，再交回到后卫，利用场地的宽度来调动哈尔滨队的防线。这次中路配合，
1: 哦，
0: 还是没有形成破线，边路，武博阳再传，

0: 点被顶了一下，二点球。哈尔滨队，这是杨明远直接找二十恩，应该是伊利亚尔啊，不敢怠慢啊，将球顶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即便是长春队犯规，但是我觉得后卫作为一名非常稳重的后卫的话，这球应该是横传或者是传给门将。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被抢断下来，
0: 对，这是很致命的，
1: 后果就很严重。
0: 二十四号，这是右边后卫李大宇。禁区内低点拿住二十恩，想要转身，两名后卫在防，这球是犯规了。二十恩这名球员呢还是很强壮的啊，有一定的冲击力。上半场开场阶段呢，在体力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个长春队的中后卫啊，伊利亚尔和刘义阳两个人防二十人感觉还不太吃力。
1: 对，
0: 但是下半场呢，发现这二十人的体能还在对抗不减的情况下，这个两名后卫就感觉有一定的压力了。
1: 我感觉丁丁指导可能更多的是想通过二十人的这样一个个人的
0: 支点，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支点作用。
1: 这球处理的有点草率，就是可能是想通过二十恩这样一个支点吧，是回传啊，是做球，还是自己的这个单刀突破来撬动长春队的这个后防线。
0: 对，但是呢，无论是他是作为支点啊，作为桥头堡，
1: 嗯，
0: 还是说他去单干啊，其实对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包括体能消耗都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呢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队友的一些支援。漂亮的直塞球，
1: 哎呦，
0: 二弟的这个解围还是很干净的，
1: 很干净。
0: 长传打身后，球呢没有传好出界了。
1: 其实可以通过中场的过渡嘛，过渡一下，

0: 船队把球摘出来，还是打身后斜传。哎呦，哈尔滨队的后卫啊不敢怠慢，把球是踢出了底线。
1: 刚才哈尔滨队这球丢的真不应该啊，就是球员自己带的太多，旁边两三个自家队员

0: 们看这个角球传到前点，被哈尔滨的解围。哦，我们看啊，另一场比赛，这是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应该是呼和浩特队取得了进球。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应该是呼和浩特队的边路的一次传中。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进球的过程，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这是呼和浩特队边路的一个传中，
1: 门将脱手，
0: 门将扑球出现了一个脱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形成了一个变相的助攻了。
1: 对。
0: 那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如果想要保有一个继续争四的可能性，这场比赛确实需要赢球才行啊。
1: 对，
0: 他们在主场呢，也终于是1-0领先了。
1: 嗯，
0: 我们还是来关注哈尔滨与长春这场比赛啊。目前呢，双。

还是想寻求在边路看看有没有机会撕开哈尔滨队的防线。好在适应的是一个界外球。

0: 二十恩，把球能不能拿住？哈尔滨队的这种上抢更多的都是某个点的一个人的单独行为，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压迫。你看长春的这个球，前面三个人再传
1: 后点，
0: 傅子豪头球，
1: 这点找得非常好啊，看到了傅子豪这样一个插上。
0: 对，这个整个的战术设计思路很清晰啊，就是奔后点这个点来。但是呢，傅子豪这个头球呢，这一下我感觉没有顶好。
1: 对，
0: 其实他顶一个反角，
1: 对，
0: 对吧？顶下球门的远端，顶一个反角，这个门将也很难扑救的。哈尔滨队这防高球啊，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长春队现在场上呢，他的进攻端和防守端各有一个这个高点球员啊，一个是他这个后卫，就是26号刘义阳，还有呢就是在下半场替补登场这个前锋啊9号张嘉欣，他们俩这身高确实是优势比较明显。傅子豪想要突破，球没有带好，坦白想哨了，应该是傅子豪在争抢当中啊有犯规的动作，这一下呢也导致哈尔滨球员有一些抽筋的那个情况。
1: 刚才傅子豪这个球吧，他一直也是想在盘带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出球的点、传球的点，但是这线路呢一直是没找到，然后自己还烫大了。比赛已经进行到64分钟啊，如果说我觉得到70分钟的时候双方还不进球的话，教练应该会
0: 要做一些
1: 调整，对，换人也好啊，战术的安排也好。

0: 看另外一场比赛，
1: 哎呦，
0: 呼德浩特又进球了，还是边路传中换成了另一侧的传中。
1: 对，而且后点基奇队没有人跟呢，
0: 感觉好像丢球之后呢，基奇队的球员们还没有从上一个丢球的这种阴影当中走出来，
1: 没缓过神来，
0: 哎，49号应该是高远啊，呼和浩特的前锋。
1: 呼和浩特跟基奇说：“兄弟，我现在是首胜，有可能今天就拿到手了。
0: 是的、啊，
1: 你再继续加油吧。
0: 这是进第一个球的这位球员哈，边路漂亮的摆脱之后的，
1: 他这两脚传球找人找的。”

0: 点特别准啊！
1: 哎，这个45度的传中啊，这个门将也很难受，出不来。
0: 嗯。
1: 长春和哈尔滨这边呢，目前还是一个0-0的局面。哈尔滨队后场拿球，连续的摆脱，
0: 哇，这个球精彩漂亮！
1: 哎呦，给大了，
0: 大了，大了，
1: 给大了！
0: 其实如果说他寻找一下这个边路的球员啊，别着急，
1: 是
0: 会更好一点。
1: 太响了，一脚把对方的防线就撕开一个口子，
0: 对，直接给这个7号球员啊林玉成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着急呀、啊，还是在后场先倒脚啊，把这个防线拉出来。
1: 好，漂亮，边路形成了破线，看看边路传中。好的，这个点不错，打门球进了，
0: 漂亮这个
1: 好球。十一号李嘉诚，
0: 这个球进的特别像上一场沈阳队的第一个进球啊。
1: 是的，他这个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清晰的配合的线路。
0: 嗯，
1: 而且呢，先是一脚长传在边路形成了破线，那么边路球员突破之后呢，我们看就这脚球选择了一个低频的倒三角传球，传到了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对，打了一个右侧的半高的位置。
1: 对，李嘉诚这脚球呢用脚内侧兜了一个远门柱，确实跟上一场马兴波的第一个球选择的
0: 像
1: 起脚的这种方式很像。
0: 对，对，
1: 我们看贾文鹏指导啊，很兴奋啊。这个球呢，能看出来长春队的配合的这个默契。
0: 嗯，
1: 其实他在一开场就在尝试这种方式，就直接的在你的边路通过长传方式形成破线的传球，然后再寻求边中的结果。
0: 而且刚才这脚传到这个禁区的前沿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尔滨队的防守队员不见了。
1: 好，我们看另外一场比赛是不是又有进球产生啊？感觉这段时间的进球密集的到来。库奥特边路
0: 摆脱，
1: 连续摆脱传中，头球球进。库奥特3-0啊，高远梅开二度。
0: 哎呀，感觉机器队今天翻盘的机会不是很大了。
1: 高远啊，这是呼号队的队长，今天呢佩戴了队长袖标。
0: 这三角传球应该是都出自同一个人吧？
1: 哦，这是第一个球是边路传中这名球员进的。
0: 啊、
1: 哦，他现在相当于是这场比赛是一射两传。
0: 哦。
1: 小轩，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还在说，希望下半场进球能早点到来，能多多的到来。哎，没想到哈，这个双方，应该说两场比赛，四支球队哈，这个开始呢为我们奉献出更多的一些进球了。
0: 对，那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话，如果说哈尔滨队如果再不攻出来的话，接下来可能季后赛的这样一个位置就不会再有了。
1: 哎，长春队其实，在他们的左路啊，已经开始尝到一些甜头了。刚刚这个球呢，又是后场直接长传打边后卫的身后，啊，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连线。只不过呢，是罗仁卓他选择想单路在边路啊单刀呢把对方过掉之后，啊突入禁区，但是没有处理好。那如果按照目前的比分，这场比赛结束的话，长春队全取三分啊，那么长春队就将得分积分将来到12分啊，将反超沈阳队来到榜首的位置。
0: 但是呢，他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多赛一轮的啊情况下。
1: 那么沈阳队呢，下一场比赛是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然后常规赛最后一轮
0: 客
1: 场对阵长春。
0: 对
1: 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会是一场决定常规赛冠军或者说常规赛第一归属的比赛。
0: 嗯。

0: 哦，李大宇下，唐涛上，这是哈尔滨队做了调整。
1: 后卫换后卫，
0: 嗯。换了右边后卫。

0: 每场比赛都能够是成为率先进球的一方。
1: 嗯，
0: 这小球啊，确实边路的整个的配合线路非常清晰，最后这脚打门也很冷静。
1: 他并没有一个没有选择一个非常大力的这样一个抽射啊，
0: 对，
1: 而寻找了一个角度，
0: 力道呢恰到好处，
1: 对，
0: 角度，
1: 对，
0: 哎，这个脚的这个发力的部位掌握的比较准。
1: 嗯，哈尔滨队确实也是错失了机会啊，就是赵鹏是吧？左脚，
0: 对，
1: 他的那脚如果选择推射
0: 的
1: 话，
0: 下半场的两脚打门，
1: 特别是第二脚面对这个门将一脚推射的话，哎呀，这球有可能进了。扣点，好的，有没有？
0: 看看这个机会，
1: 哎呦，
0: 二神，这个头球呢？距离球门有点远，
1: 对，
0: 但是他这一下其实顶的还是力量很足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没有顶到球门的门框范围内。
1: 但刚才的话，如果说二十人这个球他不选择顶的话，他停一下呢，看
0: 看
1: 周围有没有人，看一下，你看他旁边没有人，可以停一下是吧？
0: 应该说他还是对落点的判断的。他还是想去顶，
1: 嗯，
0: 因为他整个其实已经是提前，
1: 身体已经起来了，
0: 对，已经起来了。长春队现在一球在手啊，踢得能更加从容一些了。但是呢，我们看他整个阵型啊，还是踢得比较靠前。又是这一个线路啊，还是这个线路，已经第三次。
1: 哎呦，这脚处理有点太草率了。
0: 看长春队中路
1: 给长春队了，好球
0: 上来了，
1: 这个球传得好。
0: 队长武博阳第一下趟球，这下没趟好。你看是不是一个角球啊？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
1: 边裁怎么判？
0: 角球，
1: 给了个角球，
0: 给了个角球。
1: 嗯。
0: 右侧的角球呢，是由左脚的这个左后卫罗仁卓来主罚。你看两个高点啊，张嘉欣啊和刘易阳都在禁区内。我们来看这个角球，传到中路，顶出来了。难不成又有进球？我们看啊，又是另一场比赛的画面
1: 啊，后卫的一脚解围失误啊。
0: 是的啊，一脚
1: 哈尔滨队，我看看这边啊，
0: 高远
1: 没机会。
0: 这样的话，高远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啊。
1: 哦，
0: 我们来看啊，高远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应该是东北超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呼和浩队的49号高远还是边路的传中，济西队第一脚的解围啊踢呲了，变相的助攻，高远在门前轻松的一脚推射。这样的话呢，高远一场比赛进了三个球，上演了东北超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另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已经是4-0领先了，啊，也希望呢，长春和哈尔滨的比赛后面还能有进球发生。
1: 解围出了边线，

0: 裁判员响哨，应该是长春队的犯规。下半场比赛呢，应该说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算上补时的话，接近二十分钟吧。
1: 哈尔滨队还有机会，
0: 有机会，有时间，也有机会。
1: 其实哈尔滨队作为一支进攻端实力不俗的球队的话，应该打出一个漂亮的反击。
0: 啊，这球姚明远

0: 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继续发界外球，看看魏远这下能够把球护住，给到队友，边路传禁区内，想要以人做球，被解围出来，球呢还在哈尔滨的脚下，人球分过。
1: 哎呦，这下是有了一个推的动作吗？
0: 应该是有一个手上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
1: 因为这一球的领先啊，长春队也不敢怠慢。
0: 对，十号杨立峰来主罚这脚任意球。长春队选择阿里胡提一个人的单人人抢，传到中路。第二点，看看，
1: 哎呦，球没停好，
0: 没有停好，没有停好。
1: 没有形成起脚的机会，
0: 但是球还在哈尔滨的脚下，直接长传，
1: 这脚球传的没问题。
0: 不过我们看第一下可惜了，第一下张乐呢没有停好。
1: 就任何这个第一脚如果说停在禁区内，那对于防守队员，对于门将来讲的话也好，这种心理压力啊那是巨大的。
0: 对，
1: 但你没停好，这球就感觉像儿戏人闹着玩没了。
0: 看这个角球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老中路
1: 门将突击，
0: 双拳击出来，哈尔滨队前场施压，球断下来了。看看二次进攻，赵鹏再传，
1: 有吗？
0: 有没有机会？
1: 哎呦我天，
0: 还是没有进、
1: 哎、呀！最好的一次机会呀、
0: 啊！这个球啊，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
0: 我们看刘振义啊，把这球扑出来之后很激动，
1: 调整的太多了，
0: 还是张乐，第二脚射门。这真是滑门而出，感觉都已经蹭到了门柱了。
1: 其实张乐对于这个球，他来的时候他准备心理准备没有那么充足。他如果说一直在盯着球的话，我相信第一时间他会去停球，他的停球是主动的。但是呢，他这个球他停球是被动的，
0: 是被动的。
1: 对，
0: 这也是呢球员在体力下降之后的注意力的一个下降的体现。
1: 哈尔滨队是有机会的呀。
0: 如果说用现在国际足球的一个高端的数据叫预期进球值来评估的话，其实这场比赛哈尔滨队目前我认为预期进球值要比长春队要高啊。下半场至少有三次非常好的机会。小学我们踢球都知道啊，当你一次次的错过绝佳机会的时候，往往是会被惩罚的。
1: 对，
0: 哦，你看有坏人调整，
1: 五号钱宇宽下，
0: 马志卓换下钱宇宽，这是换下一个后卫，上一个中场，应该说
1: 加强进攻，
0: 要加强进攻了。
1: 对，马志卓，在最后的常规时间十分钟之内吧，看一看哈尔滨队。真的是很可惜呀、啊。其实按理说下半场论攻势上来讲啊，我觉得哈尔滨队可能攻势要比长春队做的更多一些，得势不得分。
0: 对，上半场呢长春队通过几次的定位球机会呢确实是制造了一些威胁，
1: 对，
0: 但是呢并没有说真正的踢到门框范围内。而下半场呢长春队其实真正的机会就是刚刚那一脚射门，球就进了，把握机会能力很强。
1: 对。

0: 但是哈尔滨队呢几次的机会呢可以说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 看一看能不能加强一下中场的这样一个抢断。相信此时此刻长春队应该会做得更聪明一些，更多的去拿一下这个这样一个球权啊，脚下的控制来消耗掉比赛的时间。
0: 哈尔滨队后场出球不要拖沓，
1: 但我觉得像这种高球起得有点早，因为他上了一名中场球员嘛，可以通过中场这样一个多重配合啊，之间还
0: 有路
1: 能不能给到边儿？能不能给到左边？
0: 能不能给到左侧？哎呀，这个球，
1: 这个视野
0: 杨远啊，再传中二十，球进了，
1: 漂亮，
0: 漂亮！
1: 哎呦，
0: 47号二十，一次漂亮的边中配合。嗯，
1: 在哈尔滨队全队啊，这个没有放弃的情况下，终于是迎来了这粒进球。而且射得也很漂亮，
0: 二十人这个球啊，没有等球落地啊，直接的一脚扫射，踢得非常漂亮。这样的话呢，双方又回到同一水平线了。
1: 对，这接下来这悬念就有意思了。
0: 二十人呢？个人进球，东北超的第三个进球。看台上的尔滨的球迷沸腾了。
2: 我们的同志，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双方都不能大意。
2: 我们的同志，
0: 如果以这个比次的大连队是刚好一个胜场，他还比大连队多踢了一场，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对于长春来说，形势就相对的要有一些被动，
1: 对，
0: 就是主动权没有完全在自己手里。
1: 对，而且刚才也说了嘛，这个最后一场是在自己的主场迎战这个沈阳队，
0: 对，
1: 胜算并不是说100%。最后我觉得长春队的话，也是想急于拿下这场比赛，手上的动作，
0: 你看这二十啊。进完球之后啊，感觉就像是一下被充了电，
1: 哎，信心爆棚了。
0: 对，

0: 这个时候我觉得二身的话应该是不要冲动啊，不要去做更多的动作。
1: 这有点假摔了啊，这个球呢并没有碰到球员，裁判也没有闪哨，又变成了哈尔滨队的反击。前场接了球，要不要快发？
0: 快发。哦
1: 哦，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是什么情况？武博阳啊，应该是为了防止对方二十人快发这个接外球，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动作。李博阳吃到一张黄牌，
0: 好的，正在做紧急的处理啊，看一下这个犯规的哦，这个肘稍微抬的没有必要，好的，裁判控制一下局势，
1: 应该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0: 这个时候双方1-1的这样一个比分，我觉得两支球队都很着急啊，不管是球员还是教练啊。
1: 这个球呢，武博阳呢也是怕对方快发，
0: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处理呢稍显有一些冲动啊。其实在世界足球的这个名场面当中，有很多是什么呢，我把另外一个球踢进球很

0: 冲进球
1: 的做法，
0: 对，让场内有两个球同时存在，这个比赛就只能停。
1: 嗯，而且刚才这球武国阳也没有说真正的去发力，只是一个骚扰。但是阿尔申这反应的话很职业。
0: 好的，阿尔申边路倚住防守人，两个人来防。
2: 阿尔申确实很强壮，
1: 嗯，
0: 而且感觉接完球之后啊，就像是突然间充电了一样啊，这个动力十足，
1: 感觉像一个豹子瞬间就活过来了。
0: 哎、对。
1: 这样的话，下半场的补时可能时间会长一点点。
0: 对。
1: 如果说长春这场踢平的话，那对于他身后的像大连啊、通辽啊、延边啊，可能都是一个好消息。
0: 是的啊，身后的几支球队，我们看延边、大连、通辽，
1: 哎、
0: 今天呢都没有比赛。我相信这几个球队的教练员和队员
1: 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此刻可能都在关注我们的转播。
1: 对。哎呦，这个球停了，直接停了呢！
0: 那就是哈尔滨的反击啊！
1: 没有行，别
0: 路小飞起走，进了禁区。最后这一下呢，处理的有点过于简单化。
1: 可以分球啊，分球的威胁比单带啊会好很多呀、啊。
0: 而且最后进禁区这一下呢，他带球的线路其实没有变化，那么对方中后卫已经把你这条线路锁死了。
1: 对。要不然你可以选择再往外带，
0: 对，
1: 拉开空间，
0: 要么就横向走上线哈，横向来走也可以，
1: 甚至人家把球停在那儿都可以，找其他这个队友也可以。
0: 对，
1: 解围，好的，没问题。好的，边路，
0: 看边路。是过人再传中，
1: 后点有点大呀，
0: 直接出了底线。好，全场比赛呢，到了这个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看看伤停补时会补多长时间。两支球队在上一轮都是一场1-1的平局，
1: 嗯，
0: 那今天目前呢还是一个1-1。
1: 鸡西的进攻，
0: 鸡西队，
1: 哎呦，顶到了门柱啊！
0: 球进了，
1: 小角度的
0: 小角度的
1: 打
0: 门，
1: 嗯，
0: 啊，这球进的很漂亮啊！
1: 对，哎呦，这也是鸡西在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啊！
0: 对，这个球呢是鸡西队的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是鸡西队东北超客场的首粒进球。我们来看，第一个球顶了一个反弹球，
1: 门柱啊！
0: 但是呢，跟进的球员啊，反应很迅速。
1: 这球往回一拉，拉得很漂亮。
0: 是。
1: 哎呦，这边看到这长春队队员、啊。
0: 长春这边应该是有球员倒在了禁区弧以内，啊，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
1: 嗯，
0: 任意球的机会啊。
1: 对对对，
0: 来看这球是怎么发生的。哦，这是刚刚进球的过程。
1: 扳平比分的一球，
0: 啊，这样的话，全场比赛呢是伤停补时有4分钟的时间，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可以说位置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嗯，看看是选择一个战术还是直接射门啊？
0: 这个球啊，距离球门不到20米，长春队也是排出了一个差不多7-8个人的人墙啊，我们来看一下。

0: 口六个人的人墙。
1: 这队长要罚吗？
0: 来看吕博阳大门，
1: 哎呦，门将立功了，
0: 哈尔滨的门将啊，高明辉啊，继上一场客场对着沈阳最后时刻挡出马兴波的点球之后，他这场比赛呢又挡出了一个
1: 可以说是一个必进球
0: 啊、这个球真的，吕博阳啊这脚球踢的还真的是很精彩，
1: 对，这一射和一扑都很精彩。
0: 威胁还没有解除，看边路传中，
1: 哦，
0: 哈尔滨队，看看这个边路。
1: 现在92分钟，时间是一点一点过去啊，双方球员都很着急呀、啊，看能不能产生一个绝杀呀。
0: 这个比分，其实小学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
1: 嗯，
0: 我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复杂的情绪，
1: 嗯，
0: 一方面呢，如果真是1-1，我们看这个
1: 看这球、啊、
0: 机会啊，机会不错，
1: 传到后点能传过去吗？
0: 以后打门。
1: 看看裁判，啊、哦，没有，
0: 裁判没有，裁判应该示意是门球。
1: 其实这脚球选择打门的这样一个处理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能够传一脚，是吧？中路球员已经是包抄上来了。
0: 这球在射门的一瞬间，整个重心已经向后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球是放了一个高炮。好，我们说如果真的是以1-1的比分结束的话呢？嗯，一方面咱们俩说哈尔滨的比赛还是保持不败
1: 啊啊，
0: 这是哈尔滨球迷可能喜闻乐见的，
1: 对，
0: 但是同时呢好像我们俩和平精英这个事儿又往前迈了坚实的一步，
1: 希望小傅同学不要再提起就好。
0: 好，

0: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日呢，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 对，有看点。
0: 对，因为另外一场比赛高远是上演了东北超的历史上第一个帽子戏法，也是让我们见证了历史。啊，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双方其实在下半场，他的进攻的整个的质量，表现，确实呢是比上半场好很多的。
1: 对，有可圈可点。
0: 对。
1: 好的，哈尔滨也是做了最后的这样一个人员的调整。
0: 换下的是10号杨立峰，啊，换上的是11号方子恒。
1: 其实论攻势来讲啊，下场哈尔滨队做的要比长春队更到位一些，
0: 他的反击很犀利。
1: 对，但是球员最后把握的时候稍稍差了一点意思。哎呦，这球！哦，好在
0: 高明辉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球。
1: 而且高明辉这个刚才扑的这个任意球也非常精彩啊。
0: 上庭补时时间呢已经到了，但是裁判员还在给一点时间。哦，这个球应该是踢出了边线了，这样的话是不是？
1: 裁判一直在看表，
0: 在看表，
1: 嗯。
0: 哨呢已经掉到嘴里了，
1: 最后一攻。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浓厚的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

0: 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或是七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1: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倾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3: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4: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5: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细做好每一段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6: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体，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2: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

0: 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建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1: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0: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
2: 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雨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3: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2: 近日，锦州世博园、盘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

0: 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1: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2: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1: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3: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0: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4: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5: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夙愿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

0: 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1: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2: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3: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2: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凌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4: 凌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制资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凌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信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6: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副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副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7: 哦，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8: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

0: 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1: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2: 这个夏天，当绿茵场上的欢呼声一次次响起，阜新市也因东北超赛事而热闹起来。在全省寻找最燃东北超第二现场评选活动中，阜新市四个点位收获了消费者的喜爱和点赞，全市43个第二现场点位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促进了消费市场多点繁荣。借势东北超，阜新市把观赛、旅游、消费串联起来，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3: 暮色降临，红玛瑙夜市烟火升腾，户外大屏前早已围满球迷，主屏幕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球迷围坐观赛，举杯畅饮。与赛事同步进行的还有啤酒嘉年华之夜，赛事间隙动感十足的电音舞蹈秀点燃全场气氛，人们一边撸串一边聊球。一个比赛日下来，夜市迎来 1.5 万人次游客，客流同比增长 50%， 人气随着夏夜一起升温。这样的热闹场景成为阜新市夏夜的主旋律。在万达广场，原本买完就走的顾客，如今更愿意在商场里多停留一会儿。万达广场还接连推出消费补贴、停车优惠等福利，50余家餐饮商户共同参与，让看球的人气不断转化为消费热度，商场营收稳步增长。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把足球热血与山野露营完美融合，解锁东北新潮欢聚方式。阜新市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露营地、温泉度假区等消费场景，进球抽奖、停车免费、消费优惠、赛前演绎、非遗夜市等活动轮番登场。一场场比赛不断聚拢人气，也带旺了消费，商家客流平均增长 33%， 销售额提升 12.6%。同时，阜新市推出赛事打到哪里，优惠跟到哪里的联动政策。海棠山、乌兰木图山等7家景区根据每轮比赛对手所在的省份实时免票，持东北超任意场次票根可免费游览张武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享受黄家沟水上乐园、福宇博物馆等景区优惠，真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赛事还在继续，热度仍在升温，这个夏天来阜新赏生态美景、品美食风味、购玛瑙好礼，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文旅活力与魅力。
2: 时下位于盘锦市的金伯滩景区已经正式进入旅游旺季，依托优质的滨海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海、玩海、休闲度假，沉浸式体验滨海夏日风光。
4: 在金伯滩景区全新升级的美食区里，烟火气十足，烤串等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不少游客围坐在遮阳伞下，尽情享受舌尖上的夏日海味。海滩上，孩子们拿着水枪，套着游泳圈，在水中追逐嬉戏，充满了夏日的童趣与清凉。沿海岸线分布的网红咖啡店里，清爽的现代设计与海景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度假时光。景区各处随处可见举着手机和相机的游客在打卡拍照，他们迎着海风与碧海蓝天、沙滩白浪合影，用镜头定格下这个夏天最灿烂的笑容。为丰富文旅业态，满足广大游客多元化游玩需求，景区打造了第一届金伯滩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为夏日旅游增添了全新的互动体验和活力氛围。
5: 重磅开启了第4届金伯滩电音节，至今电音节已经连续成

功举办了4年，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金波滩成熟的自有文旅品牌 IP， 也是盘锦市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型群众性文旅活动。那每年都

0: 以文旅促消费，擦亮盘锦滨海旅游城市名片。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你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我不信的话，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

0: 让人放下防备。
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7: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属于一爆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
16: 师傅，快去！师傅，师傅，师傅，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准儿，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2: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

0: 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

0: 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
1: 都可
0: 户
1: 以。
0: 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
0: 最
1: 间？
0: 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
1: 案。
0: 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
1: 还
0: 以
1: 要
0: 呢，
1: 进行回应。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
0: 的。
1: 一样
0: 这
1: 的
0: 个
1: 吗？
0: 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

0: 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你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

0: 保质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啊，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0: 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啊，
1: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一座独特的海岛。在这片海域里，狡猾且奇特的海鳗穿梭其中，而在陆地上，九叶棕榈树则养育了最为稀有的鸟类棕榈鸟。在对话萌宠板块，在东京有一家特殊的咖啡厅，这里是专门为狗狗服务的餐厅。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当鬣蜥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和出色的适应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最奇特。也最狡猾。这里是索德瓦纳，位于伊西曼格利索东北部的一片海域。远古沙丘化石的遗迹上布满了珊瑚礁。据研究估测，这片珊瑚礁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4000年。索德瓦纳的环境极其特殊，温暖的厄加勒斯海流从莫桑比克向南流过，在圣卢西亚开始冷却。与此同时，富含沉淀物的河流也汇入印度洋。为了适应珊瑚生存，水体温度必须保持在16到36度之间。流向海洋的河水里不能有淤泥或碎石屑，而且水要足够浅，珊瑚才能受到充分的日照。这个生命世界虽然美丽，却也变幻莫测。索德瓦纳的硬珊瑚和软珊瑚共有95种，他们为超过1200种鱼类搭建了家园。他们中间有一种体型像蛇的海底之王，名字叫做蜂窝海鳗。这是很大很奇特的一种海鳗。他们在珊瑚中静静等候猎物送上门来，好用锋利的牙齿将其撕裂。他们并不是索德瓦纳温暖海水中唯一的捕食者。沙虎鲨也再次捕猎。它们的牙齿又长又细，就像一排排尖刺。上下颌各有3排牙齿，每排40到50颗，这些利齿足以对付索德瓦纳一切小型猎物。它们常常围攻猎物。也会互相残杀。还在子宫里的时候，最先醒来的鲨鱼会吃掉它的兄弟姐妹。只有2条鲨鱼能够在同胞相残中存活，它们会继续吃掉母体内未孵化的卵，直到离开母体。沙虎鲨也拥有控制浮力的独特本领，他们通过吞入或喷出空气来保证自己逗留在最佳深度，消耗的能量也最少。这个奇幻绚丽的水下天堂一直生机盎然，因为极少有东西能对它构成威胁。

回到地面，公园的最北端还有一个物种也因为远离争斗而得以安全生存。这就是九叶棕榈。九叶棕榈树高16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棕榈树。它的叶子长度可达10米，弯曲。

自然下垂有刺，花序长度达到了3米。与众不同的是，这种树只在死亡之前开花一次。开花的时候，它会把种子播撒到沼泽里。这就是棕榈仁，只有九叶棕榈能够生产它们。而这些种子作为主要食物，养育了南非最稀有的一种繁殖鸟类——棕榈鹫。和其他鹫类不同，棕榈鹫更喜欢食用坚果。它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唯一的栖息地在九叶棕榈的树顶，而世界上唯一适宜九叶棕榈自然生长的地方是伊西曼格利索的戈西海湾。像戈西海湾这样原始的河口湾在南非为数不多，这里的土壤大多是酸性的沙土，意味着雨水几乎不会携带淤泥。这使得戈西河口湾与众不同。它的水总是透明清亮，无论在一年里的哪一天，无论是否下雨。伊西曼格利索那些令人称奇的栖息地大部分位于内陆，远离印度洋的海水，并且与大公园的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姆库泽西树草原养育了非洲南部绝大部分标志性动物。这两头年龄较大的公象暂时结为联盟，他们连续行走了多日。尽管这种动物以独居为主，但公象偶尔会结伴而行，寻找母象和食物。在旱季，他们还会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淡水。大象拥有奇特本领，能预测到下雨的时间和地点。为享受稀有的淋浴，他们最远会走出40公里。旅途中，他们会不停地进食，并沿路播撒种子。它们富含营养的排泄物为种子发芽创造了完美的条件，并为刚出芽的种子提供了保护。因此，伊西曼格利索的大象对西树草原有着莫大的贡献。它们是最重要的园丁。在伊西曼格利索这样物种丰富的地方，合作往往是唯一的生存途径。猎豹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哺乳动物，逃脱一只猎豹的追击已经很困难了，逃脱两只猎豹的追击几乎不可能。这对兄弟有一种合作捕猎的绝招，对于每个物种，合作都是巧妙的平衡，多一只臂膀意味着多一张嘴。

两只动物要想一同生活和捕猎，就需要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合作捕猎发挥了作用。他们杀了一只小斑马，母亲无力保护马驹，但马群把猎豹逼到了附近的灌木丛里。兄弟俩急待饱餐一顿。母马轻推着小马驹，但没有回应。等待的游戏开始了。留守的马群使猎豹无法享用美食。猎豹是大猫家族中最弱小的，成年斑马就能对它构成威胁。母斑马知道对方的底细，他保护着马驹的尸体。

母斑马守了三天三夜。最终，饥饿迫使猎豹兄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猎物。要进食，就得再次捕猎。尽管内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母亲还是想在孩子身边多陪伴一会儿。

但即使是最强悍的母亲，在秃鹫的攻击下也无能为力。食腐动物很快会将尸体吃光。在稀树草原上，食物没有保证，竞争十分激烈，秃鹫们进食的速度也因此越来越快。短短2分钟之内，这些食腐动物就能吃掉近3公斤的腐肉。

0: 在西方城市，大都流行由专门设计师设计的咖啡馆和餐厅，而在东京情况稍有不同，这里流行的是为宠物设计的咖啡馆。23岁的双胞胎精美和由美养了2只约克夏犬，玛丽和马芬。
1: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今天是玛丽的生日，精美和由美决定带她去狗狗咖啡馆吃生日大餐。他们来到了大王餐厅，这是东京第一批专门为狗狗准备的餐厅之一，从2006年开始为狗狗服务。女老板岛江女士给顾客提供的是五星级享受。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服务面面俱到。
2: 可以让狗狗就坐了，
0: 可别出现小意外。
2: 有时候宠物顾客会有点紧张吵闹，但他们会慢慢习惯的，他们通常会好好的坐着。前几天一只狗和一只猫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0: 我们请了专业厨师为人烹饪食物，我们还有一间给狗狗做饭的独立厨房。嗨，今天来点什么？菜单有鸡肉、汉堡和牛排和烤羊肉、排骨。给，这是刚下的菜单。烹饪时，我们不放盐、糖、巧克力和香料等不利于狗狗健康的佐料。嗨，狗狗，你的饭来了啊！瞧，它等不及了。狗只要来这儿用过餐，哪怕是一次，就会喜欢上这里，是非常非常喜欢。
1: 对过生日的顾客，他们还有礼物相赠。
2: 啊，居然还有蛋糕，啊，太棒了！
0: 来笑一个，拍个照吧，很好，再来个合影。
2: 太意外了，还有蛋糕。
0: 这是本店对过生日顾客的一点心意。再见，再见，
1: 再见。哦，再见。在东京，很多居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养宠物，住宅大楼禁止饲养宠物。林奈是摇滚乐团歌手，
2: 吃完了再走吧。
1: 他和母亲所住的公寓不允许养宠物，但林奈需要宠物的陪伴来激发创作灵感，所以他会去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有兔子，不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玩的。
0: 好可爱！你好，我要……
2: 你好，想喝点什么？
0: 冰咖啡，谢谢。
1: 林奈不止点了咖啡，他还将喂食并爱抚可爱的兔子。太棒了！
2: 久等了，这是您给兔子点的食物。相比猫和狗，兔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0: 跟兔子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它摸起来好软，好可爱。
1: 你可不能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不当回事儿。
0: 哦，我被咬了。
1: 如果不想跟兔子纠缠，您可以去猫咖啡馆。东京共有39家猫咖啡馆，家家宾客盈门。瞧，他们开吃了。
0: 这里是东京的猫咖啡馆，我喜欢和猫做同事。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宁静。
1: 在这个高速列车、电脑科技和机器人大行其道的城市里，一只从容闲适的猫会给您带来无穷的快乐。回到兔子咖啡馆，摇滚明星林奈准备离开了。他来了灵感，正要回去创作下一首打榜单曲。
2: 这是您的小票，谢谢光临，欢迎再来，慢走，再见。
1: 即便去世后，有些宠物依然受到主人的宠爱。法国有座全球唯一的宠物公墓，它建于1898年，当时巴黎市长不允许再把死去的宠物扔进塞纳河，从此超过40000只宠物被葬在这里。但肯特郡的一位女士拒绝埋葬宠物，墓地再华美也打动不了她。这是卡罗琳，她对狗狗情有独钟。
3: 我养过7条狗，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特别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我的一切。我养了贵宾犬、比熊犬、巴哥犬、诺福克梗，
1: 但这只诺福克梗已经不再活蹦乱跳，它死了。
3: 可能泰迪是我最喜欢的狗，它死了以后，一想到它是那么的特别，我就想把它留在身边，于是我就上网研究动物标本的制作。

0: 现在你没必要给你的狗做填充，你可以把狗狗完整的保存下来，毛、牙齿，一切都跟它活着的时候一样。
1: 泰迪并不孤单，因为卡洛琳的房间里到处是毛绒玩具。
0: 小时候，我祖父母、我父母的房子里都是动物标本，我和动物标本一起长大。把泰迪做成标本，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相反，我觉得很自然。
1: 有时候，宠物不仅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还能激发您无穷的创造力。本迪里希是知名时装设计师，他离开家乡纽约，带着他屡获大奖的设计来到伦敦。他对时装设计的痴迷仅次于他对狗狗的喜爱。
2: 我无法想象没有狗的生活会怎样。
1: 本的第一只比特犬埃拉在8年前去世。
2: 失去埃拉后，我们非常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太意外了，他生病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原因，他就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唉，那种痛苦很难形容，真的很难形容。
1: 在痛苦中，他设计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并让埃拉获得了永生。
2: 那时候，我决定把埃拉打造成一个品牌形象，我们做了埃拉靠垫。最开始是红色镶黄边的靠垫，前面有埃拉的刺绣图案。没想到这种靠垫在戴本汉姆店卖得最好，它不只是他们店卖得最好的靠垫，而且是最好的商品。埃拉因此成了名人，这些宠物产品让他获得了永生。而我呢，因为养狗，生活也变得更丰富，身心也变得更愉悦，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

列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外形古老的爬行动物通常栖息在红树上，一旦受到惊扰，它们会迅速消失在枝条之间，

全球有350种鬣蜥，主要分布在南美洲中部和南部。在大沼泽地，人们发现了三种由宠物主人引入的鬣蜥，其中最常见的是绿鬣蜥。绿鬣蜥身披柔韧的鳞片，背部一排梳齿状鳞片从头延伸到尾，长而坚硬的尾巴既是武器，也是爬行时的平衡工具。五根长长的脚趾长着尖利的爪子，非常适合用来抓握红树的树干和枝条。在潮湿闷热的夏季，这些动物会迎来繁殖的季节，它们的繁殖周期与降雨保持同步。绿鬣蜥的幼崽在雨季开始时孵化出来，鬣蜥种群迅速扩张，现在有无数只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大沼泽地。

它们生长迅速，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长到大约1米长，8公斤重。成年绿鬣蜥能活到20岁以上，它们的存在严重威胁了大沼泽地的本来秩序，本地物种的消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0: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啊，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信用卡取出来。

0: 爸爸，你拿这么多真心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发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3: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跟出借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这是我个人税，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探索已经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你给我的每一天。
2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3: 不知道，
25: 他属于预谋局的。
2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8: 好好好，
27: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0: 没法去了，
31: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星星真多呀，好璀璨。哎呀，我小时候啊，夏天的时候也经常听我姥姥给我讲故事，就在院子里躺着，姥姥给我扇着风，她给我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还说，每当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个星星。然后我就问他，那老爷是哪颗星星？他说，他是对你眨眼睛的那颗。
0: 你姥姥说的对，我就觉得吧，人去世之后，就会汇入这片星空当中。
1: 你也信这个啊？
0: 我是无神论者，我相信科学，我相信世间万物啊，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消亡。所有存在的东西呢，都是存在的能量，能量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不断的传递和转换。所以啊，变成星星这件事情，在我这里是非常科学的。
1: 哎，那会变成动物啊、云啊、树这些吗？
0: 肯定是变成你向往的东西。你想变成什么？
1: 我想变成什么？我还是变成风吧。
0: 风？
1: 思念谁，就轻轻地吹拂谁，让他知道。
0: 如果你想啊，你就能变成风，因为人在思考的时候，也是会产生能量的。
1: 这么神奇？
0: 别问，问就是科学。
1: 那你呢？你想变成什么？
0: 变成雨吧。
1: 有什么说法？不过我觉得，陈丹青一定会变成星星。他出生的时候，他爸呀，看天快亮了，正南方呢有一颗特别亮的南极星，所以就取名叫南星。
0: 南极星。
1: 嗯。
0: 我们在北半球是看不到南极星的，最多天快亮的时候呢，能看到启明星，而且是在东方。
1: 看不到南极星，
0: 看不到，他爸应该是弄错了。啊，不过没关系啊，反正肯定变成星星。啊。
1: 这么多星星在眨眼睛，也分不清楚哪个是姥姥，哪个是姥爷，哪个是陈南星。
0: 不管是哪颗。反正肯定是在看着你的。
1: 看得到我吗？
0: 看得到啊。他们都希望你好好的，开开心心，好好生活。
1: 我也老是这么想，老这么劝自己。可是我真的有太多的遗憾，不舍。

0: 愧疚，还有放不下。你看，其实我明明有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没有出来旅过行。他身体也一定不舒服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平时也就没有好好关心过他。他在弥留的时候，都不在他身边，让他一个人走的。我每次跟你们在一起玩得特开心的时候，下一秒就会难过。我就觉得如果你们也认识他就好了，你们一定会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
1: 那你说说他是什么样的人？
0: 他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阳光的人。每一次他一出现啊，不管是什么天气，阳光明媚啦，下大雨啊，下大雪啊，冰雹啊，吹风啊，都觉得是好天气。
1: 能让所有天气都变成好天气，这么神奇的人。
0: 她可是我的神奇女侠、啊、
1: 我相信人她不在这里，你光是想到她呀都这么难过，那你跟人提起她时呢就特别开心。
0: 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
1: 因为当你说出她名字的时候，她就存在着，而当你闭口不谈时呢，他才是真的消失。相比于世界上我不知道的其他人，我虽然不认识陈丹青，但他存在着。而那些我不知道的人呢，对于我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并不存在。当你看向我，跟人谈论我，反复回忆起我时，我就在你的身边。

0: 你应该听到了吧？
1: 嗯，
2: 聊天。
0: 行，我去拿个探头。

喝点热茶，暖暖身子。

0: 一晚上的时候喝了那么多水，半夜啊，肯定得起来上厕所。
1: 不会的，是我们酒店前台的憋尿压菌。
0: 对，忘了这茬了。

0: 别。
1: 为什么？
0: 别扭。
1: 你就不能比点好的吗？
0: 那比谁先哭？
1: 这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0: 比不比嘛？
1: 别。

0: 哎，欣欣，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陪你聊天吧。
1: 行。老胡。哎。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2: 行。
3: 等你啊。下去啊，放稳一点啊，路上颠。
2: 好了。俩包还有人放吗？
3: 有。不行就放后座。
0: 再检查检查，看有没有落下的东西。啊，
1: 没了，就这些。
0: 我下午就帮你寄走，放心啊。要落下什么东西，想起来我再给你寄。嗯，
1: 我舍不得帮你了。我
0: 不是走了跟你联系了。
4: 又来了，送别的饭都吃了好几顿了。走吧，走吧，
0: 走吧，
4: 走。走，哎，走，就这一个吧。
1: 嗯，就那一个。
4: 好，
0: 走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味道有点奇怪，有点生。
2: 因为我在里面加了折耳根。
1: 你加折耳根干啥？
2: 我们本地人不是爱吃这个吗？
1: 我们本地人也不这么吃啊。啊？

0: 等报警。
1: 他买走了。
0: 那你是不是也该走了？
1: 我不走呀。
0: 早晚也得走啊。
1: 早晚走也不是现在。
0: 明天。
1: 明年的事情远着呢，我不知道，还没计划过。
0: 想着是感觉挺远的，我一转眼就是一年。
1: 行不行？不应该再说了，真的。
0: 没好意思直接说。

0: 红豆这两天都没来，忙什么呢？
1: 小院有个女孩要走了嘛，最近这几天他们都在一块儿吃。
0: 嗯，走了吗？
1: 走了。
0: 那今天晚上让她到家里来吃饭，我做那个葱油粑粑。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

0: 好香啊！
1: 你发个信息问一下阿瑶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2: 啊？好。

0: 你别激动，你慢慢说。
1: 就是我爸很过分嘛，我都答应他一周出去四天了，我连保证书都写了，然后他说他给我一个礼物，我本来很期待，然后就这样了。
2: 妈妈怎么了？他爸给他送了个礼物。
1: 我黄豆也在呀。
0: 在，我来厨房了。你把视频打开，我们看一看你爸送你的礼物。
1: 那你们等一下。
3: 哎呀，好可爱呀、啊！你怎么又尿了呀你？
1: 我一会儿再给你擦。他哪可爱呀？我爸说一周要带他遛四天，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让他在厕所里进去。可是你能往哪能不天天遛呀？
4: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了。
0: 你爸真厉害，不愧是天天跟学生斗智斗勇的班主任。
2: 大麦非常非常理解你啊、哦，你真是太可怜了。
1: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给他擦尿。
2: 阳春面赶紧吃到坨了，
5: 我不保证好吃啊。
1: 有猪油怎么能不好吃呢？
5: 嗯。
6: 这两天有心事啊？
2: 嗯，没，
5: 舍不得走。
2: 嗯，有一点，但是我也不能一直闲着呀，对不对？我总得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吧。
6: 你和谢总呢？
2: 嗯，我跟他怎么了？
6: 录音的那天，你和他在帐篷外面看星星，都看到了。
0: 哎，星星，啊，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陪你聊天了。
7: 行，老胡，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8: 哦，夏夏，放的时候稳一点啊，路上颠。走，来，给我吧。
7: 哎，夏夏，
2: 嗯，那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有契机，有催化剂，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不打算再发展下去。
2: 怎么发展？
0: 可以聊天视频啊。
2: 那也仅仅就是不失联而已嘛。那人类需要感受对方的体温和气息，才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

0: 那这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啊，一放松，就容易让心里有缝隙，就会让一些人不小心的走进来。可是我是个游客呀，我又不属于这儿。
1: 他都已经走进去了，该怎么办呢？
0: 哎呀，我也不知道，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经验，所以这几天我都避着不见他。
1: 红豆，那你是见到他开心呢，还是避着他开心啊？
0: 见到开心。
1: 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暗恋过别人？
0: 有啊，那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学习成绩特好的男同学，我们的位置就隔一过道。
1: 是不是见到他就开心？他跟你说一句话，哪怕他的手就碰一下你的作业本，你都能高兴到飞起那种。
0: 有啊，
1: 那不就是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你现在的心情跟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啊？还不都是见到了就开心，那就继续开心嘛。朋友，反正都是要走的，能开心一天就是一天，别为难自己，也别跟自己较劲，反正你的假期还没结束。
0: 说的有道理。
1: 我的恋爱经验比你多，

0: 谁让你们又欺负国宝的？不是让你们好好玩的吗？
1: 我们没欺负他，他想当孙悟空。
0: 那你就让他当孙悟空啊。
1: 我是孙悟空。
0: 你不是奥特曼吗？你怎么成孙悟空了？
1: 可是去西天取经没有奥特曼呀。
0: 别说话，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啊，能不能去西天取经，咱不要猪八戒，咱们就让奥特曼去，好不好？
2: 喵喵不行，必须带猪八戒。
1: 奥特曼要在城市里打怪兽。
0: 行行行，哎，国宝国宝，哎，你听咱娘说啊，你现在都上幼儿园了，谁还在地上打滚啊？
1: 我要打滚。
0: 行。家宝这个星期天就回来了，让你姐姐拉你起来。不打滚了是不是啊？嗯，过来。哎呦，你俺娘在这去洗把脸啊！我跟你们几个讲啊，你们要好好玩，不要捣乱。嗯。如果要是玩西天取经的这个游戏呢，就要轮流的当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知道了吗？嗯，
1: 不行，我是唐僧。
0: 你干嘛非得一直想当个和尚啊？
1: 唐僧有伟大的理想，我也有，所以我是唐僧。
0: 行啊，小葫芦，你只要能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你想当和尚想当尼姑都可以，好不好？行了，娘娘带你洗脸了啊。哎呀，那小葫芦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呢，丢不丢人啊你？
3: 阿凤，我来了。哎，咱呢？
4: 都出去吃饭了。
3: 你吃什么？
4: 饭团子。
3: 阿昌哥都贫血了，你想干什么？也想贫血的？
5: 那放鸡蛋啦。
3: 放鸡蛋？你舍得放几个鸡蛋啊？我又不是不知道，里边全是菜。哎呦，不要变了，不要变了。嗯，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4: 小西又给你寄什么好吃的了？
3: 不是小西，是我自己做的。嗯，黄牛肉排骨。
4: 黄牛肉，
3: 尝一下，吃一个，吃一个，吃一个。

0: 行吧。嗯，
1: 你手艺就是好，
0: 全部都吃掉，吃吃吃吃吃。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要多吃肉，可知道？等到谢强出来，看见你们老两口皮包骨头，一身的病，他会怎么想？怎么想？吃呀吃呀吃呀，全部把它吃完，可听见？我来吃铁团子，
1: 怎么样？
0: 嗯，好吃。嗯，哎呀，这个杂粮就是好吃。嗯，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
1: 哎呀，
0: 不吃啊！你吃，我吃这个，好吃。

0: 好，你先去把这几笔钱给付了。
1: 好。嗯，大哥，小婉那边红豆不是快要走了吗？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再招个人。
0: 早就让你去招了嘛。
1: 哎呦，我之前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服务的问题吗？红豆带来了新标准，咱们也不能往下掉。
0: 行，你看着办。
1: 那我看着办了。行，那我走了啊。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跑那么快干嘛？
1: 问你话呢。
0: 哎，你干嘛去？
2: 不要你管。
0: 小琴，这
3: 二哥。

0: 怎么了？又跟你二爸吵架了？他不是都不逼你去学刺绣了吗？
1: 他不喜欢杨志南。
0: 杨志南是谁啊？
1: 镇上民宿的店员，我男朋友。
0: 你谈恋爱了？
1: 嗯。
0: 啊，恭喜恭喜！你二爸为什么不喜欢他？
1: 他嫌他比我小太多，不稳重。
0: 他多大？
1: 都19了，
0: 比你小5岁。
1: 那又怎么了？
0: 没怎么，就是之前没听说啊。
1: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他追的我。他之前老去我那里买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不对劲。他们民宿对面就是家便利店呀。有次我就问他，是不是喜欢我呀？他就吓跑了。第二天，他就开始给我点外卖。不是因为他给我点外卖啊，我很难追的，我让他追了好久，我才同意的。
0: 嗯，追了多久啊？
1: 1个多星期呢。其实我第一天就想同意了，不然还等到明年33去对歌吗？
0: 哎呀，你阿爸呢，岁数大了，思想有点跟不上，你别嫌弃他。
1: 我也不是嫌弃他，就是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你看今天我们去割葱，他心疼我阿妈，不让我阿妈去，那我心疼他，我关了店跟他一起去。路上他就一直说我割葱不添乱就不错了，又说我从小就懒，什么都不学，又说杨志南这不好那不好，我才气炸的呀。
0: 哎呦。

0: 这脾气啊，跟你阿妈一模一样。对呀，
1: 她要理解我，我这是遗传。可她说我整天鬼迷日眼的，让学点好的不学，交男朋友也不知道找个好的。什么叫好的呀？我喜欢的不就是好的吗？
0: 嗯，你说的没错。
1: 对吧？阿瑶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让人很舒服。
0: 这个天也聊完了，你这该割葱割葱去吧。哎呀，
1: 不急，聊聊天嘛，我也来关心关心你。你跟我说实话，你和你们小院那个许红豆，真没在一起？
0: 又来了，都说呢，就是一租客，下个月到期了。
1: 真走啊？我觉得你还挺喜欢他的，我也挺喜欢他的，他皮肤好白哦。 阿瑶说：“你都这么老了，还不积极一些，不会有女孩子肯要你的。你去追她，把她留下，估计还要追好一阵子呢。”
0: 说完了你就走了，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跟你阿爸一样。
1: 哎，阿瑶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跟我阿爸一样？我这是在关心你。”
0: 忙着呢啊，你也该忙你的去了啊。
1: 全世界，阿阳之男最好。

0: 哎，红豆爱吃鸡肉，把红豆叫来吧。
1: 别叫了，这个点人家应该已经吃过饭了。
0: 那你问问。
1: 我不问。
0: 问一下嘛。
1: 我不问，要问你自己问。
0: 嗨，红豆。
1: 别喊，别喊。
0: 你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让我叫他？人家马上要走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才叫他多来吃几顿饭。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想。
0: 我在想什么？说呀，我在想什么？说呀，说呀。
1: 阿奶，人家许红豆是来旅游的，你要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别总叫人家来吃饭，人家那是不好意思拒绝。那小院其他的租客你都没喊过，这样不好。您看着我干嘛呀？
0: 叫红豆来吃饭。
1: 啊，要叫你自己叫，我出去吃了。
0: 哎，大晚上的去哪儿呀？阿瑶，不叫了，不叫还不行吗？
2: 来，你的串好了，
3: 谢谢，
2: 不客气。

0: 怎么了？
1: 来了，坐在这儿一声不吭的，又怎么了？
0: 你不是在忙吗？我一个人跟谁聊啊？
1: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书店的事儿黄了？
0: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1: 我倒是想往好处想啊。你哪次不是一屁股坐在这儿开个酒，满脸阴云密布，那不得黄点什么了？我这辈子是当不了大老板了，没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每次听你这黄了那黄了，我这心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忽上忽下。
0: 别过山车了，不是书店的事儿，是我个人原因。
1: 个人原因？你能有什么个人原因？

0: 是不是许红豆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0: 那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那你跟人家说呀，你一个人坐在这喝闷酒有什么用啊？你得说呀，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1: 我没什么想说的呀。
0: 你跟我就别藏着掖着了，我还不知道你。你是那种要真没什么想法，那就干什么都大大方方的。现在对人家起了贼心，就看人贼眉鼠眼、躲躲闪闪的。哎，你看看，就是这副贼样子。
1: 9点上，孩子听着，
0: 小孩子懂什么？放心吧，之前我就不想拆穿你。我看你还挺般配的，你聊得来，赶紧跟人家说吧。
1: 说了，那然后呢？
0: 什么然后？拒绝的话，你就死在这份心。但我觉得。他对你也有点意思。
1: 好，就当他对我有意思。然后呢？
0: 这不废话吗？在一起呀。
1: 怎么在一起？
0: 在一起，你还怎么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嘛。
1: 我就不明白怎么在一起。我在这儿，他去北京，搞异地恋。
0: 那你想办法把人留下来呀。
1: 为什么在你的设想里，是我把他留下来，而不是我跟他走？
0: 因为你不可能跟他走啊！你留下这么一大摊子，你跟他走，不可能。
1: 啊，既然我不可能跟他走，我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为我留下？为什么男人理所应当的认为，女人就应该为了爱情做出更多的牺牲和妥协，而男人就只需要一句口头的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0: 我没这么认为啊，我是觉得两个人得相互理解嘛。
1: 你都说了我不可能跟他走，怎么相互？
0: 哎呀，行行行，是你喜欢人家，又不是我喜欢人家。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才焦虑的。见不到的时候又想见，那见到了吧，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现在冒着傻气，你知道吗？
0: 你现在浑身就在冒傻气。哎，喝酒喝酒。我说真的，想太多，一天天的脑子里想那么多事儿。工作上你想得多，可以理解。你说你看上个姑娘也想得多，累不累啊？要我说啊，你就别管以后怎么样，你就对她好，使劲对她好。等人家走了，最起码也能记着你的好啊。行，自个儿慢慢想吧。

0: 妈妈给我讲故事。
1: 今天不讲了啊，妈妈工作呢。还有叔叔给你那本书，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0: 啊。阿妈，我今天听到一个老叔的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0: 老叔喜欢红豆姐姐。
1: 那算什么秘密？
0: 阿妈，老叔都不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因为阿妈是过来人啊。
0: 你从哪里过来的？
2: 这个问题呢，我很难一下跟你解释的清楚。简单说啊，就是阿妈呢曾经喜欢过别人，直到喜欢一个人

0: 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你是说我阿爸？
0: 在遇到你阿爸之前，阿妈还喜欢过别人。
1: 别人是谁？
0: 啊，别人是我高三时候的同桌。他学习特别好，然后呢，长得很帅，皮肤有点黑黑的，然后一笑起来呢，右边有一个小酒窝。
2: 你这个大妈的，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0: 哎妈，你怎么偷听说话呀？
2: 我没偷听，睡觉吧啊！
0: 行行行，睡睡，热睡。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慢点到。要不我来？哎，不用不用，你去烫西兰花水开吧。你笨手笨脚的，
1: 撒不出来。
2: 阿奶起来了。
3: 嗯，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2: 鸡蛋粉和包子。
3: 我叫小燕，其他人来不好吧？干嘛呀？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2: 呀，阿奶，什么叫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啊？
3: 这是昨天阿瑶跟我说的。
2: 阿奶，你是不是还没洗脸呢？洗脸吃饭了。
3: 洗了。
2: 这
3: 怎么
2: 还有眼屎呢？
3: 你才有眼屎呢。 他小的时候抠眼屎吃。阿奶，阿奶，
0: 我求你了，救命救命救命！哎呀，
3: 好了好了好了，
0: 一杯拿铁，一杯橙汁，一个牛肝菌薄饼，一个松露，对吗？
3: 嗯，对。
0: 好的，请稍等，
3: 谢谢。

0: 张。
1: 真是，肚子不舒服，刚才不该喝那杯冷萃茶的。
2: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今天客人也不多，我一个人能行吗？
1: 没事儿，我喝杯热水就好了。小春不是不在吗？帮帮你。
2: 真感动，那你休息一会儿，我给你倒杯热水啊。

0: 小红豆，
1: 嗯，
0: 小春姐又开始给谢总介绍女朋友了。
1: 啊，什么样的？
0: 镇上新开了一个创意餐厅，一个女老板，烫着大波浪，80年代香港女明星那种感觉。
1: 大波浪，
0: 嗯，
1: 王祖贤那样的？
0: 对，特别洋气，特别漂亮。但是谢总拒绝了。
1: 啊，拒绝了。
0: 你前男友什么样啊？帅不帅？
1: 哼，算周正吧，挺高的。哎呀，我姐说是瞎了眼才看上我。
0: 他为什么分手？
1: 见不着面，感情就淡了。
0: 是有多忙呀，连面都见不着。
1: 哎，住得太远了。我在东四环，他在西五环，挤地铁挤半天才能见上一面。我姐说，异地恋没好结果。
0: 你姐可真是国家泼冷水的一级选手。
1: 人家贾宝玉啊，是衔着玉出生；我姐是含刀片。
0: 等我回上海了，我一定要偷偷的跑去你姐公司的门口，看一看她到底长什么样。
1: 嗯。

0: 真的是眼睛花了，看谁都像我姐。
1: 漂亮？
0: 嗯，有点。
1: 可能贵妇的气质都是相似的吧。
2: 妈妈。
1: 嗯。
2: 我怎么觉得那个人长得有点像我小姨？
1: 你笑完了吗？
2: 围棋下完了，赢了。
1: 哦，太棒了！那去看看是不是小姨哦。
2: 嗯。小姨，铃铛，铃铛，
3: 小姨，
1: 你怎么来了，铃铛？忘了啊，黑了。
0: 你可真会说话，
1: 谢谢夸奖啊。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给你个惊喜啊。
0: 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我派人去接你啊。
1: 不用，那个民宿有接送机服务。
0: 镇上的民宿？
1: 嗯。
0: 你能不能不玩手机？
1: 我工作呢，玩什么手机啊？等一下马上好。哎，半小时以后给我 ，OK？ 服务员，咖啡凉了。服务员，不错啊，你这一工作的挺认真的啊。什么时候回去？
0: 家还没修完。
1: 哎。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啊！我打电话到你酒店，你酒店说你辞职了，你居然敢骗爸妈说休假三个月，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0: 我是怕爸妈知道我辞职担心，我准备回去再跟他们说。
1: 为什么辞职啊？
0: 不想干了。
1: 那不想干是想干什么？
0: 休息。我就算是一枚零件，那也得保养吧。
1: 那休息够了吗？保养够了吗？有什么打算呢？
0: 这本来好好的呀，你一问我，瞬间把我拉回职场。嗯，领导训话，问我要下一个季度的安排。
1: 问一句也生气，
0: 没生气。
1: 行，不问了。
2: 小姨吃不吃？
0: 吃。哎，等一下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黄焖鸡好不好？带你。
2: 我想吃鸡。
0: 行吧。
1: 哎，我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时间会很长，晚上不能跟你们吃饭了，靠你带一下。
0: 行，我带他去吃完给你送回去。
1: 啊，不用了，那个晚上跟你睡。
0: 东西啊，
4: 都带来喽。
0: 跟我睡，
1: 嗯，开心。
2: 我跟小姨睡，要跟小姨睡。
1: 嗯，都跟小姨睡。
0: 你可算找人帮你带孩子了。
1: 自己外甥你不坑，你坑谁的呢？
0: 行。
1: 铃铛，嗯，要听小姨的话，不许乱跑。嗯。不要给他乱吃东西 ，OK？ 拜托了。
0: 知道。
1: 好了。妈妈这就撤了，
2: 妈妈再见。
1: 再见。
5: 你那个咖啡小姐妹一直在偷拍我们，你手机一直震动我，告诉你不许说坏话，否则后果很严重。

0: 晚上想吃什么？
1: 猫多梨。
0: 猫多梨？
1: 嗯。
0: 是什么？
2: 猫多梨。猫多梨。
3: 嗯？你想吃猫多梨？
2: 嗨。
0: 能当饭吃啊？
2: 三角包没吃过吗？
0: 没有。
2: 来尝尝。

0: 你姐怎么突然来了？
1: 其实呢，发什么神经啊？他可能知道我辞职了，想让我去上海工作。
0: 那你想去哪里工作？
1: 回北京。
0: 决定了。
1: 我都在北京生活十几年了，你说上海的空气、口味，我还得重新适应，不如回北京了。
0: 那你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
1: 目前只能用排除法，排除不想要的。
0: 也是一种方法啊。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呢，都特别喜欢去怀柔的马场骑马，在没有高楼的地方啊，和马相处，心比较容易平静。
1: 你不约会啊？
0: 我约什么会？我大学毕业就没女朋友了。
1: 为什么？
0: 我们部门吧，男同事比较多，这女同事呢，要不然结婚了，要不然就有对象。
1: 不是，我是说，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女朋友了？
0: 啊，就是吧，那女孩后来去了深圳，而且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工作几年，攒点钱和经验就回老家的。就算有女孩喜欢我，一听到我这样的人生规划，基本也就算了。那你上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
1: 5、6年以前了吧，
0: 一直没有追求着。
1: 要不然就同事，要不然就客户，麻烦。
0: 其实主要还是没遇到喜欢的人。你是要求很高吗？
1: 不是，我喜欢就行。
0: 什么钱呀、车啊、房子啊、家庭条件这些物质的呢？
1: 有更好，没有也行，上进就行。
0: 你这样没要求更难找，知道吗？
1: 是吗？

0: 你明天想带你姐还有铃铛去哪里玩？
1: 铃铛，你想去哪玩呀？
2: 我想去看小马。
1: 小马呀？
2: 叔叔也在。
1: 哦，就叔叔接生那匹小马。
0: 好，明天带你去看小马。
1: 你不忙啊？
0: 哎呀，你姐好不容易来一趟，还带着孩子，我觉得开车比较方便，我给你们当司机还是导游。
1: 你明天不是要接待那个什么书店的老板吗？
0: 其实安排的都差不多了，而且不知道他们具体什么时候来。放心吧，明天有时间。
1: 好。
0: 看小马。
1: 喂，到了，出来吧。
2: 妈妈。
1: 哎，姐，这个就是谢志尧，我们都叫他谢总。
3: 我知道，征婚的谢总，对吧？
0: 红梅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叫我谢志尧就好，征婚什么的，开玩笑的。
3: 今天麻烦你了啊。
0: 不麻烦，这顺。

0: 妹啊，给我们村的旅游路线提提宝贵意见。哎，上车吧。
1: 上车吧。怎么样啊？昨天没睡好呀？
2: 不好，那隔音太差了，还有蚊子、飞虫到处飞，还有那个床品也太糙了，不舒服。哎呀，
1: 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民宿了，凑合吧啊。
0: 嗯。哎，红明姐。嗯。你们有想去的地方吗？
2: 附近没什么农场，带铃铛认识一些农作物什么的。
3: 我也想摘梅子。
1: OK。哎，你朋友开的那个有机农场现在都有什么菜？
0: 南瓜、黄瓜、西红柿基本都有。
1: 那我们中午跟那吃饭吧。
0: 他们俩一天只喝两桌，我得提前问问，打个招呼。
1: 那你快问，他们用那个自己垒的披萨炉烤出来的牛肉特别好吃。
0: 行，我来问。
3: 妈妈，这是韭菜吗？
2: 那是小麦。
3: 小麦是什么？
2: 小麦是姥姥家吃的那个馒头呀。
1: 哎呦，徐红米啊，你能不能别瞎叫啊？那是水稻。
2: 那不是小麦啊？
1: 不是，这边就产大米啊、玉米啊，还有那个糯玉米，特别好吃。哎，铃铛，你看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玫瑰花田。
3: 哇，玫瑰花！哇，
2: 这玫瑰花长得挺丑的呀。
1: 姐，这个是真正的食用玫瑰，我们在花店里看的那些玫瑰花是月季。
2: 月季？哦，我记得以前姥姥家养的那个月季被你折了，后来挨了打了，对吧？
1: 我折的是大舅家里的月季，姥姥家种的那个叫夹竹桃。
2: 真假的？我怎么记得是月季呢？
0: 这个呀，是柠檬香风草薄荷，你闻一闻，有没有一种清凉的味道？
3: 有薄荷糖的味道。这是什么？
0: 这个呀，是玫瑰天竺葵，你也闻闻。
3: 有种玫瑰的味道。
1: 闻闻这个，是迷迭香。
3: 不好闻。
0: 好，那我们就不要迷迭香了，用另外两种香草泡水喝啊。
3: 旅途一步星辰，
0: 一步彩虹。没关系，我们再看看别的。慢点吧。
3: 走过小路，时间记住有微风，记住藏着心头，见谁的梦在。
1: 好听。把这个拿去给你妈带回去啊，这个。

0: 看什么呢？
1: 你看看熊迷宫傻子是？
2: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反正你到时候你就问了。
0: 你姐也真不容易，带着孩子出来玩还得工作。
1: 哎呦，真是不知道他俩干嘛呢。
0: 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呗。
1: 哼，你不了解他，他才不是因为不放心我才过来的。他过来哈，就是想教育我。
0: 你是这么理解的？
1: 我跟你说，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我是最了解许红米啊真正面目的人。他从小哈走路就是那种虎虎生风的，头也不回，然后我就一路小跑跟着他，跟都跟不上，他说我慢。
0: 不过你们啊还真的很像姐妹，一般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的话，这性格都是。

0: 互补的。一个呢，性格如果强硬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柔软一点。一个稍微活泼一点，另外一个就安静点。
1: 啊，一个省心，一个不省心，我就是不省心的。
0: 不省心怎么了？
1: 不怎么呀。那换你，你喜欢哪个？
0: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那当然都喜欢。啊，我是认真的。对家长来说啊，这孩子省心，样样出挑，当然是老天爷的恩赐啊。但如果不省心呢，那才是常态嘛。你要是图省心，那干嘛生孩子呢？人类幼崽本来就是这世界上最难养的动物。
1: 人类的这个本质就是矛盾又双标的，对吧？你书上学的，嘴上说的，实际上做的，南辕北辙。我们只是被教育要公平公正，但是事实上呢，无论你嘴上说的再好听，最后你还是会偏心那个符合你偏好和审美取向的人，对吧？
0: 那是当然。我们不妨再理智一点想啊，这谁不喜欢长得好、优秀、性格又好的人？你有听说过谁的择偶标准是要找一个啊挣得少、事儿又多、每天忙到没时间理人、性格固执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1: 哎，那就是我呀。
0: 你对自己的评价不高啊。在我眼里啊，你就是那个长得好看、优秀、性格又好的人。
1: 你也是。
0: 哎呀，这个安慰奖就不用给我了。
1: 实话实说。
0: 过去玩会儿。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来不来就开心吧。
1: 开心。
2: 听着呢。行，你把方案晚上给我吧，好吧。
1: 手机还有电？
2: 啊，
1: 手机还有电啊？
2: 没有，但我有充电宝，而且有俩，要吗？
1: 我还有五分之四电，
2: 这就是失业的感觉啊。
3: 小姨，狗
1: 啊，狗啊，
0: 这是老板家的狗，叫火龙果，想跟他一块玩吗？
2: 哎，不行不行，不可以碰。被狗抓了或咬了的话，可是要打针针的哦。你不想打吧？而且这狗没驱过虫，人跟狗的菌群是不一样的。OK。哎
1: 呀，你们不理妈妈这个老巫婆啊！你们跟狗狗玩来，玩啊！我拍个照。
0: 红玲姐，
1: 等一下啊！
0: 你放心啊，这个火龙果它非常温顺的。
2: 我怎么放心啊？你养过孩子啊？
1: 没有过孩子，还没当过孩子啊！这小孩就是让他什么都玩，哎，什么都不害怕。来，没事。
2: 行，瑶瑶找你们啊。
1: 没事。
0: 嗯，给你们拍视频。这里。
4: 确实不干净啊，怪不得米急眼了。说他带孩子玩点什么不好？
5: 他呀，还不跟小时候一样，一天到晚就爱招猫逗狗。哎，以前啊去他姥姥家，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了。这脾气就是倔，不让他干什么呀，他非得干去。
4: 我这几年大不一样了，明显的沉稳多了。
5: 哼，三岁见老，还是倔呀，不听劝。满脑子主意，
4: 哎，就是你想让他去上海。
5: 哎，不是你想让他去上海的吗？
4: 哼，我想让他在家。
5: 哎呦，千万别，嗯，那还不得气死我。
4: 哎，你说豆儿都辞职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跟家里说，他心里有什么打算？你这当妈的也不知道问问。
5: 哎，你这当爸怎么不知道问问啊？啊，你不想问就让我问，是吧？你自己做好人，这姑娘是我自己一个人生的。
4: 你看一提到这事儿你就急眼，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5: 我可没听出来是商量的口气。
4: 好吧，领导，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5: 不怎么办啊，

0: 既然他不想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不知道。哎，等他回来再说。
1: 孩子是你亲生的吗？
0: 不是，我在医院门口抢的。
1: 你看，你看。
0: 看什么看？我这真是包饺子喂猪了。哎，你说这米跟豆儿，他俩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吵？啊？啊？
1: 两分钟。
2: 嘴
0: 不用，吃完了才好吃吗？
2: 好吃。

0: 起悄然无声息。
1: 妈妈，你看小马，
2: 好玩好玩。妈妈，妈妈，
0: 轻轻声唤起涟漪。
3: 啊，干嘛？
4: 我要不高兴吗？铃铛都没有不高兴。
3: 他都用了两个充电宝了。
4: 他不就两个充电宝吗？你看他用完了怎么办？
1: 我妈妈有两个手机。
4: 小马，去小马，小马多可爱。

0: 喂，小航怎么了？啊？好，好，我马上过来啊。嗯，安南，我要去村委会跟村主任还有书记开个会啊。
1: 什么事儿？
0: 书记的事儿。果儿，
2: 怎么说来就来啊？
3: 这村里还没组织打扫卫生呢。
4: 叔是他们刘总的私人行程，带着家人去丽江玩，就经过我们这儿了，顺便就过来玩两天，还说不要惊动村里的领导。
5: 这就是突然袭击。
3: 之前说是一个团队，现在是拖家带口的，怎么接待啊？
5: 人家都说了不惊动村里的领导，咱这里就别出面了。
0: 嗯，书记说的对，之前安排的接待流程恐怕是不行了。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当成私人接待。我小黄再加上一个我这边的人，他们想去哪儿我们就带他们去哪儿，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带他们去看什么。
5: 我看行，阿瑶，这事交给你们了。
0: 好，
4: 那行，那我去洗个头，然后去谢老师那把衣服拿了，应该改好了。
0: 哎，千万不要，就穿平常的衣服，干净点就好。
4: 那衣服不穿了？
0: 人家是私人行程，你穿那么正式不合适。
4: 也对，那我就洗个头。
0: 嗯，我也去准备准备，安排一下。
5: 去吧，有事打电话。
0: 放心吧。嗯，
6: 好。啊！突然袭击？不是啊，今天本来要带铃铛还有我姐去古城玩的。没事没事，那让他们自由活动好了。嗯，好，挂了。怎么了？韶华书屋的老板今天要过来。登机前打的电话，怎么都赶一起去了？谁说不是呢？

0: 我走了啊。
1: 现在就走啊？
0: 走了走了。
1: 你去哪儿呀？
0: 去北京参加 Live House。 是不是没看群？
1: 大麦在群里聊他狗的事儿。哼，
0: 这大麦人走了比在这儿的时候活跃多了，天天群里发大水。
1: 行了，你赶紧走吧。
0: 好了，我走了啊，回来给你们带稻香村啊。
1: 你记得把自己带回来就行了。拜拜。
2: 拜拜。
3: 铃铛，
4: 嗯，
3: 你好好吃，今天小鱼有任务。
4: 嗯。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你是小黄是吧？
4: 对对对。
5: 哎，你好你好。
6: 哎，宝贝，小青。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总，这是我们刘总太太静姐。
7: 小黄你好，
4: 刘总好，静姐好，
8: 你好，
4: 这位是我们村里回来创业的谢之遥，谢总。
9: 哎，刘总你好，
7: 别叫刘总，我比你们大，叫刘哥就行。
9: 哎，好，刘哥。
4: 这位是许红豆，在我们这边做义工。
3: 刘哥，静姐，叫我小许就好。这个是谢总给你的冷萃茶，给你们尝尝，辛苦了路上。哦，给你就好了。
7: 啊，谢谢谢谢
4: 谢谢，
3: 辛苦辛苦。
7: 小许别客气别客气，这次啊，我们纯属是私人行程，所以说咱们工作不谈啊，我们只待一天，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是丽江了。
9: 当然当然当然，你们一家子过来玩啊，我们就尽地主之谊，让你们吃好玩好。
10: 那麻烦你们了。
4: 不麻烦不麻烦，你们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3: 哎，是不是还有婴儿车在后备箱？
7: 哦，对，这边
3: 啊。
7: 好，谢谢啊。
4: 谢谢，
3: 客气。
9: 那我先带你们去民宿，一会儿去古镇逛逛。
7: 好的。
4: 这个镇子啊，距离我们村子步行也就1公里，来这玩的游客呢随便走一走就到我们村子里了。
7: 哇，这么近啊。
9: 是，去年呢，外面那个路重新翻修了，扩宽了。之前是个单行的，农忙的时候呢，两个收割车相会的时候啊，得压到田里才能开过去。
10: 你们这儿的房子挺有特色的，有岁月的痕迹。
9: 对对对，都是老房子，我们保护性的改善了之后，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现在什么样，之前就是什么样。
5: 哎，你怎么想着来这当义工呢？
3: 我呀，我是来度假的，要待几个月的，反正待着也是待着呗，就帮帮忙，发挥一下余热。
5: 哦，喜欢这里？
3: 啊，这儿天气好，白天啊有云，晚上有星星，人际关系还简单。
5: 是，我也是这种感觉。
3: 那您不来投资呗？
5: 嗨，我就是个助理而已，我说了不算。

0: 哎，小黄，上次你发那个宣传片拍的真的挺吸引人的，这文化氛围有，这风景也漂亮，
1: 是吧？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0: 要是没见到你们，还以为你们请的是专业的演员。不过这第一次见到许宏栋跟谢总，还以为你们俩是真情侣呢。
2: 不是，我们俩就是剧情需要。
0: 对，许宏栋啊，就是来我们这边玩的。
2: 嗯，
0: 哦，那来就有多久了？
2: 2个多月。
0: 哦，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2: 他挺喜欢这里的。
0: 这居然有代言人呢，你这人自己说行不行？
3: 其实呢，我是冲着这个地方比较冷门才来的，其他的地方。

0: 人太多太热闹了，你去网上一搜，所有的地方好像所有人都去过，是吧？拍的照片也差不多，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1: 对，冷门的地方空间相对更大。
0: 其实呢，一开始也没有抱那么大希望，它毕竟是冷门的地方嘛。它之所以冷门呢，一定有它的原因。来了之后才发现呢，在发展和规划上啊，相比一些其他已经热起来的村子来讲，确实是要慢一些。那人家其实人气已经扬起来了，你就像一个饭店，门口排队的越多，是不是越多人愿意去排队？那一个新的饭店呢，其实是需要一些宣传，还有一个可以摆在门口的招牌菜。
1: 对，招牌菜。
0: 这个饭店和菜要契合，你像剁椒鱼头就是湘菜馆，水煮鱼就应该在川菜馆，诸如此类，是吧？
2: 来喽！哟，
3: 哎，
2: 来来来，给他们
3: 来，
2: 酸木瓜鱼，
0: 谢花婶啊，
2: 不客气，慢慢吃。
0: 还有，就是这个酸木瓜鱼呢，一定要在云南菜馆。
2: 那当然了，来，刘哥、金姐，你们尝尝，这个酸木瓜鱼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0: 我们总公司在西城区呢，你周想去哪个酒店？
1: 啊，这个不着急，我准备回北京之前陪我父母一段时间。
0: 啊，也是，其实我也是，平时没什么时间回家。
2: 许红呢？过来一下。
1: 我过去一下哈。怎么了？
0: 聊什么呢？一直聊个没完。
1: 他各种问题，对什么都好奇，话特多，闲聊呗。
0: 具体的呢？
1: 我什么时候来的？喜欢这儿什么？啊，民风怎么样？你原来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这儿投资？生意怎么样？然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呀？啊，游客多不多呀？刘总和他太太呢？
3: 都说什么了？
0: 玩？拍照？什么都不问。难怪这小子盯上你了啊！
1: 我说哪觉得不对劲呢？你看我做酒店行业哈，遇到那么多出差的客人，就没有哪一个助理在饭桌上话比老板还多的。查他。
0: 可我不知道他全名啊。
1: 他加我微信了。
0: 啊？他加你微信了？
1: 韶华书张明宇。
0: 还真有个叫张明宇的百度百科，是不是他？
1: 韶华书屋的总设计师。那接下来怎么办？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套你的话，你就套他的。
1: 行。有枣没枣，咱俩干脆试试。

0: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什么都别想了。他明天一早就走，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
1: 不想了，没电了，明天再复盘吧。今天辛苦你们送我回来了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路上小心了，哎。

0: 今天抱歉啊，本来应该是你去陪你姐的。
1: 没有，我要陪她的话，她也是不停讲电话。
0: 没事吧？
1: 有个坑。
0: 有个坑。

0: 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1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8: 对了，
19: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2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21: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0: 我投资。
1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2: 打了十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23: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2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里重量不一样了。
25: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这个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26: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1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3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是苦的你我的没得呀。
9: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是御医保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荒野重现生机，山林脱去了厚厚的冬装，动物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渴望着一顿鲜美的佳肴，而沼泽无疑是最好的餐厅。动物界的友情往往让人匪夷所思，在一座小村庄中，一条名叫库阿特的狗就和狼成为了朋友。外表看似寻常的寄生蝇，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这种小小的生物究竟有着怎样的生存之道？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春暖花开，婆罗门参在草地上随处可见。这片果园里修剪草地时间较晚，要等到花季结束，植物种子已经落入土壤的时候，这也是乡村的物种格外丰富的原因。我们的镜头往下移，在枝叶的最下面，一只田蟋蟀建造了自己心仪的巢穴，现在就缺一位女主人了。她坚持不懈，试图吸引一只雌性和她一起生活。蟋蟀通过摩擦双翅发

隔壁一只早早筑巢的大黄蜂正在苜蓿上寻找花蜜，此时蟋蟀还是躲避一下为好。

在果树林上方，高高的山顶上是密密麻麻的山毛榉树林。它们还没来得及脱去光秃秃的外衣，但是春天的阳光即将温暖这片大地。漫长的冬季过去了，对野猪们来说，整片大地似乎看上去如此的陌生、迷茫。野猪会成群结队地穿越森林，可公猪却无法忍受这样的群体生活。它们独来独往，在这里的只有母猪和去年生育的幼崽。秋天，森林中的树木结出了足够多的果实，野猪会在落叶层下寻找山毛榉坚果。三月，小猪崽出生，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它们将始终穿着条纹外套，然后条纹外套会逐渐消失。在陌生的新世界里，他们四处寻找植物的嫩芽。小家伙们非常活泼，而且很喜欢跟兄弟姐妹扭打嬉闹。或许第一次品尝固体食物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但他们仍旧喜欢吃母乳。小家伙家教非常严苛，喝奶之前必须按位置坐好。每一个新生的幼崽都有自己的奶头，如果找错地方，就算是亲兄弟也绝对无法容忍。

某个瞬间，山毛榉下面的土地就像变魔术一样，整片土地变得绿意盎然，视野所能看到的地方长满了野生黄水仙。

食物关上，松针和叶子悄无声息地冒出芽来。在阳光明媚的春日里，树木和灌树都沐浴在阳光下，还有什么日子比春天更幸福呢？有些森林会铺上艳丽的地毯，原叶风铃草组成的海洋在森林地面上伸展开来。紫堇如点点繁星，装点着森林。早期开花植物必须抓紧森林的窗口期快速生长，否则整片森林将被绿荫所笼罩，地面上会变得暗淡。五月底，果树的花期已经过了巅峰时期，明亮夺目的白色已被美丽的绿色取代。大斑啄木鸟的幼鸟几乎已

经成年，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啄木鸟是天生的打洞高手，他们的树洞很受欢迎。一只良鸟已经选择好了，但是再等一年，它才能搬进这里。

春天接近尾声，当空中飘落下零零散散的花瓣时，我们才注意到天然果园珍贵的风景，它们仅仅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周围。波兰东北部地区又是另一种风景，春天再次姗姗而来，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纳雷夫和别布扎河地区慢慢出现了芦苇丛、柳树林和泥炭地。四月，水面上涨，绿意覆盖了整个水面。这些对刚刚从非洲飞回来的流苏鹬充满了极强的诱惑。它们振翅翱翔，一飞便是5000公里。漫漫长路，它们需要在这片平原上稍作调整，然后踏上此行最后一段旅程，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部地区。雄鸟的体色已经显而易见，但它们的整套外衣还没有完全长成，这还需要几周时间。土壤使得这里成为蛙的天堂，

微风吹过，真直货。在这里，长腿尖嘴的白，这里是欧洲最大的鹳鸟聚集地。据统计，在波兰，全国各地有大约40000只鹳鸟。芦苇鹰在较高的芦苇丛中寻找着平衡，它们整天都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春日的夜晚，一场湿地音乐会即将开始，演奏者是小黑蛙和蟾蜍。刚开始他们的配合还不是很默契，可很快叫声就变得富有旋律。在这个地方能听上音乐会真是难得呀。体型小巧的欧洲灵蟾身长只有几厘米，不过当它膨胀身体时，我们在几公里外都能听到它的叫声。山谷盆地沿岸是广阔的沙草沼泽，

对雄性中沙鸲来说，在高高的沙草丛中寻找伴侣实在太过辛苦。它们喜欢聚集在较小的区域，让雌鸟主动找上门来。

0: 他们一连数周叫到深夜，很多时候他们的叫声都毫无回应。随着太阳西下，夜幕降临，鹳鸟已经聚集在树上准备过夜。在清爽的夜晚，所有这一切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画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安大略市奥罗诺村坐落于橡树林海绵延起伏的群山旁，一只名叫库阿特的小狗就住在这里。虽然它看起来跟其他狗没什么两样，但它有些很不平凡的朋友。这里的群山因为175只动物而充满了生机，库阿特扮演了看护这些动物的重要角色，但只有一个成员在库阿特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 阿里瓦，真乖，请坐。
3: 库阿特是西班牙俚语，它来自墨西哥语，意思是兄弟。人们在街上聊天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俚语，反而不会直接说兄弟这个词。不管我到哪儿，库阿特都会跟着我。我经常会去一些不同寻常的、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从攀岩到滑索，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都要让朋友看住库阿特，因为库阿特会跟着我一起攀岩。现在他有了自己的攀爬装备和护具，他非常的勇敢，胆子真的很大。库阿特不是普通的犬种，我领养他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他是加泰霍拉豹犬，他明显就是德国牧犬罗威纳犬跟其他犬的杂交犬种。我觉得他是罗威纳犬跟哈士奇杂交出来的。
1: 库阿特可能有许多远房亲戚，而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精力充沛，惹人喜爱。
3: 他很骄傲，他走起路来就好像这里是他的领地。这里的每个成员都喜欢库阿特，但是也有一些成员不太喜欢他。比如我，狼也不喜欢库阿特，他们把库阿特看成是竞争对手。我敢说他们恨不得杀了库阿特。
1: 大多数狼爱大的，
3: 万达是跟库阿特玩大的，所以呢，你能看出来他俩之间的关系。万达和库阿特他俩磨磨，
4: 动物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他们一旦性成熟，变化就会非常大。
1: 但万达和库阿特是个例外，万达总是跟着库阿特。
4: 万达和库阿特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么亲密，我们深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会这样保持下去。
3: 老实说，我们从表面上完全能看出这两只性成熟的动物之间的友情，这很特别，很不一般。
4: 遗传学家一直在研究狗和狼的 DNA， 他们告诉我们狗和狼的 DNA 非常相似。狗和狼其实属于并存在的，因为当一只狼遇到一只陌生的野狼时，他们可能不会成为朋友，反而很可能会成为敌人。
1: 万达对库阿特很温柔，但他仍是野生动物，因此当其他动物在这里玩耍时，万达必须被拴。
3: 他会非常的兴奋，因为这里有鸭子和孔雀，虽然他是由人照看大的，但他的本性还在。
1: 但这些完全不影响万达和库阿特玩得不亦乐乎。没人能代替库阿特，
3: 什么都无法替代他与库阿特的感情。
1: 北极狼是灰狼的亚种，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阿拉斯。

0: 加州和格陵兰岛北部，它们拥有完全隔热的皮毛，能抵御北大的，但是谁都比不上万达对库阿特感情深厚，尤其是其他狼。
1: 其他狼也是跟库阿特一起长大的，但他们和万达不同的是，他们和另一群狼玩到一起后，就立即跟库阿特断绝了联系。
2: 狗和狼之间的关系就
0: 阿特和万达之间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他们的关系是不可动摇的，即使彼得会带走库阿特，回来后他们玩耍的还是那么
1: 变得很急切。你看万达的肢体语言，他的耳朵很快耷拉了下来，尾巴也缩了回去，他用非常恭敬的方式表现得非常的顺从。
2: 他们已经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友谊关系，在这段友谊中库阿特扮演着主导角色。
1: 这对狼来说

鹤族等齿泥蜂生活在短草覆盖的平原地区。它的天赋技能就是挖掘地下通道。它两条红色的前腿是挖掘的主要工具。这位挖掘大师将地道设计的功能多样，非常实用。地道在炎热的夏季提供了两种用途，既可以作为幼虫的活动空间，也能够用于储存幼虫所需的食物。好东西总会招来不速之客，为占领这个地道，寄生蝇24小时监视着鹤族等齿泥蜂。这只寄生蝇正在聚精会神看鹤族等齿泥蜂挖掘地道，观察着它如何行动，考量着周围地形，伺机而动。寄生蝇等待着最佳时机，他躲在草丛里继续观察情况。鹤族等齿泥蜂通常需要一整天才能挖好地道，现在他要外出觅食，为自己幼崽准备食物。平时鹤族等齿泥蜂会捕食蝗虫，但今天他的目标是一只中丝。鹤族等齿泥蜂幼崽最喜欢中丝了。一旦锁定了目标，它就会用有毒的尖刺使目标麻痹。这一幕令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大感惊奇。中丝能为鹤族等齿泥蜂幼虫提供充足的营养。鹤族等齿泥蜂在每条地道里产一枚卵，并要给每只幼虫准备6-7只中丝。正当他忙着扩建地道时，又一只觊觎者出现了。食物的香味诱惑来了蚂蚁，在美食的驱使下准备盗取中丝。可惜蚂蚁的行动被发现了，盗取中丝的计划没能成功。这一切为远远观望的寄生蝇尽收眼底。

就在此时，千钧一发之际，计生营动了，以迅而不急的速度冲到了地道口，将自己的幼虫安插了进去。现在地道里寄生蝇幼虫和褐足等齿泥蜂幼虫共享同一个地道，褐足等齿泥蜂幼虫靠啃咬着已经失去意识的中丝，而被寄生蝇强行送进来的幼虫也要开始行动了。黑暗的地道中，它不仅吞食中丝，还会吃掉褐足等齿泥蜂的幼虫。最终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寄生蝇的幼虫。可在外面的褐足等齿泥蜂对于即将发生的危险浑然不知，它小心地封好了地道入口。或许在人类看来，这种做法十分残忍，但这正是寄生蝇的生存之道。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3: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4: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5: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6: 好嘞，
5: 谢谢走走。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6: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7: 太滑了，上不去。
8: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9: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容易死？小丽丽，你这不往上，
10: 我就在这个位置，
9: 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滑到下边。
11: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12: 夏天呢？
11: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

千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啥作业？
1: 打完票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啊，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田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还有一个呢。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地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兵勇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身上大不着就毛了，一发现一扒了，还有像耗子毛，看水井咋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是拿桶拿着网把屎耗子捞。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

0: 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1: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外运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2: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的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3: 就是驴驼水那个，
1: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3: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1: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3屋是捐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库粮，都是咱们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1: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
0: 好，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消失，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5: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饮水。

0: 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岛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洞点。
1: 部分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呀，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碎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阔，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10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来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这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1天2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颇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

0: 有雷电吗？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1: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2: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3: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2: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挡桥时险些丧命。
4: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小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2: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2: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2: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我
11: 们不
12: 是
11: 的，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了你们，我真没得
27: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阴谋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4: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去
38: 了，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离

0: 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哎，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房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 异地这个彼岸提供户口本

0: 就可以了。
1: 哦，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
0: 办理
1: 年
0: 备
1: 都要
0: 案。
1: 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还很人性化。
1: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
0: 还
1: 以
0: 要
1: 呢，
0: 追回。
1: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0: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
0: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
1: 这
0: 的
1: 个
0: 吗？
1: 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

0: 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啊，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啊，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啊，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啊，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嗯，哎，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嗯，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嗯，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啊，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

0: 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0: 嗯，
1: 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1: 对，
0: 理。
1: 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好，
0: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七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

0: 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倾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2: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3: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细做好每一个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4: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体，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5: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建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

0: 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1: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0: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1+1+N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雨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2: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0: 近日，锦州世博园盘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3: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4: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3: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5: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

0: 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1: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2: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3: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

0: 亲属，致敬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1: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1: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夙愿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1: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1: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0: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陵园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5: 在陵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6: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陵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

0: 企业发展。
1: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临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2: 临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信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4: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5: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6: 哦，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7: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5: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4: 这个夏天，当绿茵场上的欢呼声一次次响起，阜新市也因东北超赛事而热闹起来。在全省寻找最燃东北超第二现场评选活动中，阜新市四个点位收获了消费者的喜爱和点赞，全市43个第二现场点位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场景，促进了消费市场多点繁荣。借势东北超，阜新市把观赛、旅游、消费串联起来，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8: 暮色降临，红玛瑙夜市烟火升腾，户外大屏前早已围满球迷，主屏幕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球迷围坐观赛，举杯畅饮。与赛事同步进行的还有啤酒嘉年华之夜，赛事间隙动感十足的电音舞蹈秀点燃全场气氛，人们一边撸串一边聊球。一个比赛日下来，夜市迎来 1.5 万人次游客，客流同比增长 50%， 人气随着夏夜一起升温。这样的热闹场景成为阜新市夏夜

0: 的主旋律。在万达广场，原本买完就走的顾客，如今更愿意在商场里多停留一会儿。万达广场还接连推出消费补贴、停车优惠等福利，50余家餐饮商户共同参与，让看球的人气不断转化为消费热度，商场营收稳步增长。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把足球热血与山野露营完美融合，解锁东北新潮欢聚方式。阜新市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露营地、温泉度假区等消费场景，进球抽奖、停车免费、消费优惠、赛前演绎、非遗夜市等活动轮番登场，一场场比赛不断聚拢人气，也带旺了消费。商家客流平均增长33%，销售额提升12.6%。同时，阜新市推出赛事打到哪里，优惠跟到哪里的联动政策。海棠山、乌兰牧图山等7家景区，根据每轮比赛对手所在的省份实时免票，持东北超任意场次票根，可免费游览张武德里格尔草原风景区，享受黄家沟水上乐园、福宇博物馆等景区优惠，真正实现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赛事还在继续，热度仍在升温。这个夏天来阜新，赏生态美景，品美食风味，购玛瑙好礼，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文旅活力与魅力。
1: 时下，位于盘锦市的金博滩景区已经正式进入旅游旺季，依托优质的滨海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海、玩海、休闲度假，沉浸式体验滨海夏日风光。
2: 在金博滩景区全新升级的美食区里，烟火气十足，烤串等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不少游客围坐在遮阳伞下，尽情享受舌尖上的夏日海味。海滩上，孩子们拿着水枪，套着游泳圈，在水中追逐嬉戏，充满了夏日的童趣与清凉。沿海岸线分布的网红咖啡店里，清爽的现代设计与海景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度假时光。景区各处随处可见举着手机和相机的游客在打卡拍照，他们迎着海风与碧海蓝天、沙滩白浪合影，用镜头定格下这个夏天最灿烂的笑容。为丰富文旅业态，满足广大游客多元化游玩需求，景区打造了第一届金博滩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为夏日旅游增添了全新的互动体验和活力氛围。
3: 重磅开启了第四届金博滩电音节，至今电音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年，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金博滩成熟的自有文旅品牌 IP， 也是盘锦市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型群众性文旅活动，那每年都备受市场关注，游客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2: 金博滩景区各类特色活动的持续开展，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客流。景区内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真正实现了以活动引流、以文旅促消费，擦亮盘锦滨海旅游城市名片。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许昆林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
1: 王新伟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保持定力，担当作为，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
1: 瑞平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打一场经济翻身仗。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厚植拥军情怀，共话鱼水情深。视线关注鸭绿江畔的英雄回响，致敬最可爱的人。
1: 今晚东北超，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记者探访梭鱼湾足球场，感受火热的赛场氛围。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许昆林来到信息支援部队驻辽某部，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观摩防汛应急通信保障训练，看望慰问官兵，希望大家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实战训练，为应急处置提供强有力的通信支撑。许昆林说，长期以来，驻辽部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抢险救灾、边海防建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赢得了全省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希望驻辽部队发扬光荣传统，持续深化军地协同、军民共建，共同续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在空军驻辽某部，许昆林认真了解部队光荣历史，与飞行员互动交流，仔细询问学习、工作和生活保障等情况。他说，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传承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本色，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强。

0: 扬军报国，以昂扬奋进的冲锋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锤炼过硬圣战本领，争当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在走访慰问中，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完善政策机制，主动及时了解驻辽部队的困难需求，认真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因地制宜创新双拥共建载体，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军民联谊等活动，进一步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省领导赵成、霍步刚参加走访慰问。本台报道。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
0: 王新伟来到空军某旅，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和建设成就，观摩主战装备展示，走进宿舍同战士们深入交流，关心询问日常训练、学习、生活情况。他说，大家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新风貌，希望大家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平时做尖兵，战时当先锋，更好守卫祖国蓝天，维护地方安宁。在海军某支队，王新伟查看舰上装备设施，与一线官兵亲切交流，向他们扎根深蓝、向战力舰表示敬意，勉励大家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在部队大熔炉中锤炼本领，在实战实训中锻造血性，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确保一声令下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走访慰问中，王新伟指出，长期以来，驻辽部队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大力支持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为国防事业及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守护家园的忠诚卫士。希望广大官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因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全面提升心智战斗力，同时把部队所能与地方所需、群众所盼结合起来，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推动心智生产力同心智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各级政府要主动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当好坚强后盾，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为驻辽部队创造良好的战备、执勤、训练和工作生活条件，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提高服务保障措施的精准性，切实加强军地协同、军民融合，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推动振兴发展强大合力。大连市市长李强参加走访慰问。本台报道。
2: 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主动担当作为，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3: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辽宁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狠抓项目建设。眼下，华简阿美正全力冲刺中交收尾，向投料试车转段。去年刚落户沈阳的昌兴复材新厂房设备安装调试已结束，正进入小批量试制阶段。国产大飞机和波音定。

0: 持续深化标准地供应和拿地即开工改革，坚持清单化管理、穿透式调度，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1: 工业基本盘靠稳字托底，稳住工业大盘，对辽宁来说就要持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
2: 落实全会稳钢核心要求，以产品结构高端化对冲行业周期波动。鞍钢将持续以高端电工钢、轻量化汽车钢为核心增长极，下半年排产底气充足。
3: 我将和同事们一起立足岗位，科技攻关，做强做优，方拼产业链，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完成全年目标，既要有定力和信心，更要有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外贸出口，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消费链条，
4: 紧扣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主线，做强五彩消费季活动矩阵，大力培育首发经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增长点，放大赛事经济与政策杠杆的叠加效应，推动全省消费市场企稳向好。
5: 我们通过规范化的 IP 授权，吸纳本土的文创工厂和设计企业参与开发，扶持辽宁本土文创产业链，把短期赛事流量沉淀为可以长期运营的文化 IP。
6: 我们积极紧抓赛事流量，联动天宁街夜间经济，打造观赛、夜游、购物一体化的消费场景，拉长夜间消费链条，门店全力备战东北超大连主站赛场。
1: 时间不等人，发展不等人，大家一致表示要对标对表，细化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7: 坚持转型振兴不动摇，全面实施经济结构创新驱动、城市内涵、绿色低碳、文化引领、社会治理全方位转型，
8: 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布局，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为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我们也有信心在下半年能够有大幅度的这个增量货源来填补我们这个场地班列，就是争取一周能达到六列。
10: 通过海铁联运的高效衔接，我们正将沈阳东站打造成为东北内陆的海铁联运集结中心。
1: 本台报道。
11: 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统筹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明确提出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今年以来，辽宁经济承压前行，困难和不确定性交织呈现，但越是情况复杂，形势严峻，越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完成全年目标，要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既要抢位，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又要错位，推动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做大做强，让机遇叠加优势，塑造发展盛世。完成全年目标，信心与举措缺一不可。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新动能快速增长，稳增长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各地各部门要加强运行调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逐项破除经济运行的中梗阻，加快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完成全年目标，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把下半年重点任务逐一拆解，像抓工程项目一样抓进度管控，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要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将落后的进度抢回来，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我们定能交出一张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合格答卷，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12: 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厚植创新动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报道说，辽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14.3%， 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 34.8%、40.5%。 辽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加大对中国科学院驻辽单位

0: 费等科创平台扶持力度，不断夯实战略科技力量支撑，还深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搭建产学研精准对接桥梁，聚焦机器人、工业母机、石化、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与江苏开展产业共链行动，大力引进产业链上下游配套项目。
1: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常委、副省长张莅临到鞍山海城市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张莅临与官兵交流，详细询问学习生活、训练执勤情况。张莅临表示，驻鞍官兵以实际行动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时刻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在维护稳定、抢险救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莅临表示，辽宁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希望驻辽部队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辽宁高质量发展，广泛参与驻地双拥共建活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发展，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精准对接部队需求，做好服务保障，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本台报道。
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0: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在辽宁，有一座城市与"八一"和"英雄"二字的连结格外紧密，那就是丹东。7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从这里跨过鸭绿江，用血肉之躯筑起新中国的钢铁长城。70多年后，断桥犹在，江水奔流。这座英雄城市从未忘记那些最可爱的人。
4: 我现在就在丹东宽甸河口的断桥。70多年前，志愿军将士们雄赳赳、气昂昂从这里跨过鸭绿江。那如今断桥残立在江上，成了那段烽火岁月永不褪色的留念。临近八一，今天这里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游客。
5: 这几天，近200名志愿军后代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丹东，拜谒英烈墓，重走前辈路。照片上的孩子就是2岁的白晨光，当他第一次走上这座桥的时候，还是去探望当时作为志愿军在对岸驻防的父母。
6: 72年后我又来了一次，我的心情当然很激动。我们在走先辈之路的时候，心情就像这滔滔的鸭绿江水一样，滚滚奔向大海。
5: 人群中还不乏一些志愿军三代、志愿军四代，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丹东，这座在祖辈那里常常听到的边境城市。
7: 就是在这种战斗的这种精神啊，我觉得应该是代代相传的啊，不光是我们第三代，甚至是我的孩子、我的孙子辈的。然后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让他们到这儿来，让他们珍惜现在的生活。
3: 历史不止镌刻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出征记忆里，更烙印在丹东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把英雄的故事传下去，已成为这座城市每个人骨子里的自觉。
5: 在宽甸，有一支由志愿军后代和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团体，名叫雷霆救援队。组建人孙小春的外公是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从小耳濡目染的他，长大后毅然从军，退伍当年便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
8: 行动是最好的铭记方式，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志愿服务当中来，让更多的人去传承这种爱国的精神，这种奉献的精神。
5: 帮扶困难群众，道路应急救援，防汛抢险一线，处处都有队员们无私奉献、挺身而出的身影。30年过去，这支志愿队伍从最初的9人发展壮大到277人。
9: 我的爱人和孩子啊，都是现役军人，所以在雷霆救援队当中，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也有一种归属感，
10: 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仿佛又回到军营一般，这样让我感觉生活非常充实。
5: 他叫温长青，19岁就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做志愿服务，悉心守护861座烈士墓碑，清扫卫生，绿化养护，这一守就是13年。
11: 其实我是因为出车祸了，导致自己左小腿截肢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军入伍，我很尊重敬重。

0: 这些那些烈士，所以我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一个军人梦吧。
1: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客流大幅增加，各地群众自发组织参观研学、走访慰问、志愿服务等活动。
2: 他们非常勇敢，很有毅力，我感觉他们就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3: 我最希望我儿子去当兵，保卫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我们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升级了志愿军公园，组建了荣军优抚医院，创立了全省第一家双拥文化研究院，在鸭绿江畔书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5: 70多年过去了，鸭绿江畔的回响从未停止，英雄的精神生生不息。81建军节之际，让我们共同缅怀先辈，致敬英雄，致敬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
6: 今天是81建军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共话雨水情深。
7: 大连市中山区奎英街道智仁社区组织了一场百家宴，居民们与辖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欢聚一堂，共庆81建军节。鞍山钢铁应急救援队组织全体退役军人重温军人誓词，并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阜新市太平区组织退役军人党员走进军史长廊，学习强军故事与英模事迹。
8: 做好基层治理排头兵，平安稳定守护者，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模范作用。
9: 我要永葆军人本色，在应急救援岗位上再立新功。
7: 抚顺青年志愿者们来到退伍老兵身边，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辽阳市白塔区开展公益惠民服务活动，为辖区退役军人、现役军属提供健康义诊。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和志愿者走进部队干休所，开展文脉拥军庆81主题慰问活动。丹东市鸭绿江双拥文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带着特殊定制的专业助听器来到北部战区总医院，看望10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彭庆德。
10: 先救救我亲啊，跨过鸭绿江，过江的时候，我的侦察科当科长。那时候才24岁。
11: 扛起社会化拥军大旗的这么一个责任下，看看有哪一些我们的老兵啊，我们的一些老战士，都需要些什么？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精神。
7: 本台综合报道。
12: 今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东北超的第二个主场，大连队迎战鸡西队。记者在赛前带您提前感受与天气同样火热的赛场氛围。
13: 现在是下午3点，我现在是在梭鱼湾足球场内，目前室外的温度是35摄氏度，在这站一会儿就是满身大汗了。那我在这儿呢，看到了所有给球迷准备的礼包也是已经摆好了，降温的小神器，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礼包里面呢有喉糖，还有助威棒，当然还有这个降温的小神器，两杆毛巾。那咱来看一下这个毛巾里面是什么样的，打开摸起来这个毛巾就非常的凉。咱们来看球的时候把它围在脖子上，瞬间感觉这个冰感十足，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非常的舒服。 TIFO 已经成为了每场比赛必不可少的因素，能看到这场比赛的 TIFO 已经安装完毕了，那上面写的是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一次的 TIFO 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这样的白色和蓝色的塑料块，打开之后呢大小是这样的，那它呢是要放在巨型的 TIFO 下面做底衬，这样呢能够打造出蔚蓝海洋的感觉。
14: 今天我们的能有北看台1层、2层、3层，10,200个人共同完成我们这场拼图加 TIFO 的演出啊。今天是81建军节，也是体现我们大连球迷对于这个人民子弟兵的热爱。
13: 现在是下午5点，在场内呢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节目彩排，那这一次演出的主题呢是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
15: 我们设立了3点，第一是这个红色家国情怀，第二是绿茵场上这个拼搏，第三就是蓝色海滨魅力，极力彰显这个家国情怀，另外是展现这个大连球场奋进的这个激情。
16: 昨天，来自江苏、山东等地的400名球迷搭乘轮渡抵达大连。

0: 今晚他们将来到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东北超的热烈氛围。
1: 我们还看那个大连足球，东北超大连的足球比我们苏州一起并行并肩。
2: 足球很激烈，很热血的一种运动感觉，然后想看一看。
3: 我是第二次来了，上次我也来了，我们也是坐这个轮渡过来的。哎，举办的都很好，每个人都在拼，都为家乡在拼，这种就是人的一种精神，一个城市的一种精神，非常好。
0: 未来三天，球迷们还将在大连、丹东等多地开启深度游览。本台报道。
4: 今天，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通过九鼎八簋、编钟编磬等206件组珍贵文物，展示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重大转型。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第14届铁岭荷花文化旅游节昨晚在铁岭莲花湖湿地公园开幕。本届荷花节将打造特色市集板块，推出美食品鉴、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河韵文化与辽北非遗的独特魅力。本台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散，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还得是大兵，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 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 面对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2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立军、整训、锻造，
0: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化，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
2: 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级不稳。同志们好！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 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5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0师，再到现在的100师。 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

0: 任务模式，全部心式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2: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
5: 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

0: 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发，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

1号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1 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七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

0: 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办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立、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

0: 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2: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3: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2: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4: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2: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九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5: 感谢爱心冰柜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锦城的卫生注入自己的力量。
2: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0: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6: 当天上午8点30分，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9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9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7: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节安，是吧？ 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

0: 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1: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土，感慨万千。
2: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3: 7月31号是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4: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士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魔舞、合唱等10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5: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士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退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4: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士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6: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4: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7: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4: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课。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3: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冲。
2: 紫荆昭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在超市里

0: 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
1: 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
3: 为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辽沈。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

0: 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
1: 对，
0: 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0: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2: 快
0: 或者是
2: 走啊，
0: 对，
2: 对，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的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2: 重
0: 视
2: 视起来，
0: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2: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2: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

0: 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1: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2: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1: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2: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1: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2: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2: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1: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2: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1: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2: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
1: 的。对，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2: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1: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

0: 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
1: 嗯，
0: 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3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

0: 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百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
1: 逆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呢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危险的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灵草药对于哥斯达黎加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1: 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

0: 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1: 连在一起的树冠层不仅能给花园提供保护与营养补给，同样它也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庇护所。

阿雷纳尔附近的蒙特沃德云雾森林之所以能生长得如此枝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哥斯达黎加没有矿产，因此从来不用防备更强大的国家来争夺资源。1948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废除了永久性军队，转而组建了一支教师大军。在偏远的地方，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名专家，请他传授必要的技能。

0: 如何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是一件十分讲究技巧的事情。不过在比特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1: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一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后来我会时不时回到这里，一年总有那么两三趟，到了最后我选择永远留下来。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且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热带雨林就生长在珊瑚礁的旁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出去散步，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变了。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找到了新的灵感。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我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感，那些灵感来自大自然，还有在树冠筑巢的鸟。我们从每一个生命体那里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环游半个地球后，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近在咫尺，却从未有人去过，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在几名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比特找到了一棵合适的大树。在印第安人看来，爬上高高的树冠是一种十分新奇刺激的体验，想要攀爬至如此之高的观测点并不容易。今晚我们要尝试看能

0: 我把我的设计给一些人看了，告诉他们我会怎么建造，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听完我的话的反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们要飞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在那儿造房子似的。想一想，我们得带着整个树屋穿过森林，的确挺难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到了现场，再砍伐树木和藤蔓植物来造树屋，尤其是藤蔓植物。我觉得应该彻底禁止砍伐它们。我们得想办法绕开藤蔓，要么从它们底下过去，要么换一个方向穿过森林，把树屋拖上山。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用了整整十天时间才把树屋拖到山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天一直在下雨。
1: 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蛟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旋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人们称蜂鸟为热带丛林中会飞的珍宝。除了先天的身体条件，它们美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还会变换色彩。它们豌豆大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到1200次，这让蜂鸟可以高速挥舞它们的翅膀。

即使你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想去丛林里走一走，那么你也总能有所发现。这正是丛林的魅力所在。

气是他毒液囊中的强效血液毒素，一旦被他咬中，不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的话，被咬者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睫毛蝰蛇可以模拟环境，甚至为此改变体色，如黄色、灰绿色或者耀眼的橙色。

可以说睫毛蝰蛇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六边形战士，和他正面硬刚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还是走为上策比较好。我们差点错过了他的亲戚，这条侧带棕榈腹

墨西哥藤蛇是无毒蛇类的成员，略有毒性，不过它的毒液只会导致一时的麻痹。王蛇因其有趣温良的性情而备受全球蛇类宠物爱好者的喜爱，在自然栖息地里，它们通常也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是如何改变它因伤退伍的主人曾经灰暗的生活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公鸡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德克萨斯州，一只聪明的狗狗改变了它主人的生活。这是纳帕尔，他为退役军人贾森·摩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2: 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1: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2: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1: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2: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1: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

0: 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一只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1: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0: 丧失活动能力的人常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退伍军人来说尤其如此。陪伴他们的狗要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一只聪明并且需要最少关注的狗是最理想的。像纳帕尔这样的狗需要经过2年的训练才能上岗工作，变最出色。
1: 他们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取悦主人，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学习大量指令。他们几乎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很难得。他们的这种配合使得训练工作变得简单。
0: 拉布拉多犬是最好的学习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的 DHA， 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 DHA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他们
2: 种提高了他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拉，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0: 对于贾森来说，学习怎样利用纳帕尔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和纳帕尔相遇的那一刻，纳帕尔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而且纳帕尔将帮助贾森实现独立生活的最终目标。
2: 当我得到纳帕尔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异，他在房间里能够帮我做很多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帮我捡起地上的东西。啊，真乖。他还会帮我取洗衣机里的衣服给我，好孩子。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要知道，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让你更加独立。得到纳帕尔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嗨，上车。
1: 能够帮助这些退役军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工具，一个生活中的好伙伴，让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过上完整而独立的生活，这简直太棒了。我为这份工作而感到骄傲。
0: 要知道，纳帕尔带给贾森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好心情。
2: 有纳帕尔在我身边，我比以前活跃多了。狗具有一种魔力，不管你的情绪有多么糟糕，它们总能让你露出笑容。我的意思是，它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纳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儿童医院，纳帕尔会坐到孩子们的膝盖上和他们玩耍。我还在一家普通医院当志愿者，当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纳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0: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2: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状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真要感谢他。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鸡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于分享。在佛罗里达群岛，一顿

早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每天早晨，公鸡都会与猫争斗一番。但是鸡的喙也不是吃软饭的。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盾额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高超的伪装术甚至可以把路过的小鱼都蒙骗过去。在那些把盾额驱毛蟹当成临时避难所的生物看来，这就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盾额驱毛蟹的形态。它的头上顶着漂亮的植物枝杈，身体又是红褐色，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逃离沙漠的移动盆景。它慢慢爬上岩石，此时我们能看到它体表的小皱褶镶嵌着礁石碎片。正是这些碎片中繁荣生长的有机物质，是它能够实现隐身术和周围融为一体的关键。

0: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绝技傍身，也难怪盾蛾驱毛蟹能轻松在这充满黑暗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之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知道了。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根器械，
9: 不容易的话，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1: 那你的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2: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4: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4: 这苦的地方我怎么没得呀？
2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6: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

0: 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法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谢谢关注，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3: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今年以来，阜新市溪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

0: 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1: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无线产品。为了国家这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府方应有的力量。
0: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西河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1:1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复兴、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复兴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西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西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2: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话产业升级路径。
3: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4: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3: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凌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5: 凌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

0: 就地攻坚，集资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治改促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零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治改促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供应厅“三横四纵”治改促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2: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3: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4: 能够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5: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3: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2: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6: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7: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8: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6: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果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

0: 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阿拉斯加这座野性之城的魅力。一场森林大火是如何改变了一窝小狼崽的命运？为了应对城市中频繁出没的熊，阿拉斯加的居民又想出了何种对策？在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看看他又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让我们去瞧瞧养鱼达人能否找到自己心仪的宠物鱼。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那些有着超强感官的动物们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今天，阿拉斯加动物园的饲养员提姆莱彻要尝试带一只灰狼出去散步。换作其他任何人走进这些灰狼的领地范围，那就是在给狼群当免费外卖，更不用说冒着生命危险为狼套上链子，那样做恐怕只会让自己的死亡来得更快一些。
1: 灰狼觉得自己与你是完全平等的，你不能处罚狼，一旦你那么做了，就很难与他们相处了。
0: 在首席饲养员斯米蒂的看护下，提姆缓慢而又坚定地把链子套在了灰狼的脖子上。灰狼居然允许他这么做，这史无前例。
1: 我们的文化会教育小孩子，灰狼是大坏蛋，看看小红帽与大灰狼，或者三只小猪就知道了。这种观点在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这其实是一种谬论。
0: 为安全起见，提姆会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点带灰狼散步。灰狼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这只灰狼允许提姆带他走出围栏，显然说明他非常信任提姆。但是出栏不只是为了散步，明天是这些灰狼的十岁生日，因此兽医要给每只灰狼抽取血样，检查它们是否存在严重的基因缺陷，这些缺陷会影响这个年龄段的野生灰狼。
1: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
0: 当年他们从猎人的枪口下救了这个狼群，并慢慢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因此他们希望明天抽取血样时能不使用麻醉枪，以免粉碎他们好不容易与这些野生食肉动物建立的信任。在阿拉斯加，灰狼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捕猎，但很显然灰狼要面对的危险远远不止这一项。相对于捕猎所导致的个体陨灭，能够摧毁栖息地的火灾对灰狼来说更加可怕。安克雷奇的丛林消防员发现，在春夏两季，林火正日渐成为常态。
1: 从四月到七月，积雪开始融化。在安克雷奇中南部地区，这几个月正是森林火灾发生最频繁的时候。
0: 这支消防队最近在这座野性之城郊外的山上，见证了火灾对一个狼群的影响。
1: 我们接到基奈半岛的报警，说有六亩草地起火了。等我们在三个半小时后赶到时，火势已经发展到上千亩，甚至是上万亩。在我们赶到之后，大火又烧了至少五六天，我觉得受灾的面积得有几十万亩。
0: 这是消防队见过的最大的林火之一，烧死了无数树木和动物，但是它

0: 被人铭记还有另一个原因。
1: 我印象中每次火灾都会有很多神奇的见闻，尤其是这次我们发现了一波狼。
0: 大火发生时，阿拉斯加的狼崽刚出生，他们一向隐蔽的狼窝被消防员发现了。当时消防员想在树林里打开一个灭火缺口，
1: 我们要用推土机制造一条防火线，推土机很有效率，很快就挖出了很多缺口，它们对环境的破坏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使用的时候非常小心，但是推土机还是一不小心挖穿了一个狼窝，只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0: 灰狼通常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后代，但是这场火灾规模太大，成年狼只能抛下幼崽逃走了。
1: 消防队经过那里的时候，好像听到有小动物的叫声，于是顺着声音找到了狼崽，但是狼崽的情况令他们担忧。
0: 于是他们决定再等等，看狼妈妈是否会回来。
2: 在阿拉斯加，人们是不允许捡野生动物的，哪怕他们出了问题。
1: 我们一向不干预野生动物，如果他们能独立生存，我们就把他们留在原地。几天之后，我们认定狼崽的妈妈不会回来了，因为附近没有动物的踪迹，没有成年狼的脚印。我是消防队长，所以得由我来决定狼崽的去留。我们要是放任不管，不去干涉他们的生活，一切交给大自然，还是想办法去解决眼下的问题。我最后决定跟基奈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人好好谈一谈。
2: 他们过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发现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些狼崽是不可能存活的。
1: 母狼一直没有回来，而且他们不知道狼崽的状态。当时是春天，狼崽可能很小，所以他们决定派人进去营救他们。
0: 进狼窝是专业化的工作，更何况这个狼窝位于林火的中心。
1: 我们派了一名消防员进入那个洞穴。
0: 消防员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不知道狼崽是否活着。
2: 共有六只，他们进入狼窝的时候，其中一只已经死了。
1: 他把狼崽一只只拖出来，有五只活着，获救后，他们直接被送去了阿拉斯加动物园。
2: 消防员打电话问我们能不能接收他们，那是肯定的，动物园都有很多孤儿。
0: 这段影像记录了狼崽来动物园当天的场景。
2: 刚来的时候他们那么小，可能就有两三周大，所以我们把他们送进了医务室，那儿有暖气可以给他们供暖，他们还不能自己调节体温。
0: 狼崽有些脱水，但是很快康复了。
2: 他们被移出医务室，搬到了隔壁的房间，然后一直住在里面。他们很快开始出来走动，不再只待在窝里，有几个工作人员跟着他们，让他们适应与人类接触，这样我们就能给他们做全身检查，看有没有伤口或肿块。
0: 虽然是孤儿，狼崽仍然很快具备了灰狼的自然行为。
2: 嚎叫是灰狼的天性，他们知道怎么做，即使在很小的时候他们也会嚎叫，哪怕根本没有谁教过他们。早晨小狼听到我们在隔壁的医务室里给他们准备吃的，就会开始嚎叫。
0: 森林火灾也许摧毁了他们的栖息地，但是被消防队员救下的狼崽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健康的狼群。看完灰狼们的生活，让我们再看看最近受到黑熊困扰的黛波拉·东皮耶。他想知道有多少熊把他的院子当成了游乐场。如果太多的话，他将有必要请阿拉斯加州渔猎部的专家过来评估他的安全情况。为了监测黑熊们的动态，黛波拉在家中设置了两台灵敏的摄像头。如果有动物从前面经过，他们会自动开始拍摄。摄像头将监控他的住所几天时间，

0: 随着积雪融化，不只有黑熊出来享受漫长的白天，人类也一样。这样一来，人与动物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就在所难免了，因为野生动物就在不远处。在今年的安克雷奇年度三项全能运动会上，黑熊似乎也想凑个热闹。
1: 我们有防熊喷雾，别担心，就跟平时一样好吗？
0: 但是随后一头好奇的熊仔走向人群，这引发了不安。
1: 嘿，别担心，我们有防熊喷雾，别担心。
0: 熊妈妈很快过来带走了熊仔，回去继续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吃，做良心邻居的重要条件。这里的街头有一样东西，犹如强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野生动物。那就是垃圾。在大多数城市，扔在外面的垃圾也许会引来老鼠或狐狸，但是在这里，来的可能是黑熊。如此唾手可得的美味，对饥饿的黑熊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城里垃圾遍布，这会迅速养成某些坏习惯。在安克雷奇，这些熊被人们称为垃圾熊。他们经常遇到麻烦，因为对垃圾上瘾，他们会为了获得这种美味无所不用其极。安克雷奇的四周分布着黑熊栖息地，而且城里有数不清的绿地供他们生活，这将他们引向了人类的住所。去年在政府山郊区，因为问题过于严重，当地不得不采取激烈措施。
2: 一直有野生动物来我们政府山，尤其是一只名叫杰的母熊。原来的时候一切都挺好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下一年他带着他的三只幼崽一起来了，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0: 但是这只熊有过一段前科，这并不是他的吃垃圾癖好第一次给他带来麻烦。
2: 在他来政府山的两年前，他因为吃垃圾被转移过，但是他又回来了，所以他已经习惯了吃垃圾。结果就是他回来继续吃垃圾，而且教他的孩子也吃垃圾，这简直成了他们的家族传承了。
0: 母熊保护幼崽的意识非常强烈，因此这只熊对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2: 它变得草木皆兵，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当然这是为了保护它的幼崽。我们认为这只熊对政府山居民构成了威胁，它就像政府山的一枚定时炸弹。
0: 这只熊已经被转移，难道只能如此了吗？居民们不想失去这些熊，他们意识到还有其他路径可走，他们必须做出改变。
2: 我们提出了一项申请，就是设置防熊垃圾桶，申请得到了批准。我们挨家挨户上门，就垃圾管理、黑熊和野生动物的问题与居民交流。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推广这项策略，我们成功了。
0: 在政府山试点成功后，安克雷奇市开始在全市推广防熊垃圾桶，以帮助黑熊戒掉吃垃圾的坏习惯。
2: 我们在社区进行了相关培训，还设立了固体垃圾服务站，其中的工作人员要做一个试点项目。他们在重点社区投放了100个垃圾桶，政府山的居民几乎一家一个。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何知道一个垃圾桶是否真的防熊呢？阿拉斯加动物园致力于帮助阿拉斯加所有的野生动物，因为地处市中心，他们看到了熊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今天，饲养员提姆将测试一项最新的防熊技术。黑熊是这座城市的主要问题，但他将测试这种垃圾桶能否防住体型比黑熊大五倍、胆子也更大的棕熊。棕熊是公认的大力士，因此，如果垃圾桶能承受住他们的暴力，那么肯定有防熊的效果。

0: 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有美味的吸引。他们吃到一点花生酱，是从垃圾桶里掏出来的，这种美味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动物园正在改进，我们希望公众都能看到这一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最近把一只名为十三的雄性鸵鸟介绍给了两只雌性，红发索尼亚和弗拉菲，但它总是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希望它们能友好相处，尽快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鸵鸟的闪电约会同样有着不可言说的尴尬，和人类一样，它们也放不开手脚。我们的鸵鸟姑娘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它们到处下蛋，不过这几只鸵鸟还没有交配，它们会随意在地上跑几下，做个窝，把蛋产在里面。它们把蛋下得到处都是。现在我站在这儿有点危险，因为十三表面上对我很客气，但是我知道他一转眼就有可能对我出手。他对我得动作快点，这有个鸵鸟蛋啊，这个蛋看起来很新鲜，看呢，遍地都是鸵鸟蛋，不能让这些蛋毁了。看，十三在那边，他正盯着我，他能看到一公里之外，所以我得加倍小心，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唯一的问题

0: 会被臭死。
1: 我们可以用这些蛋捉弄鸵鸟。嘿，胡大飞，来孵蛋，伙计，来呀来呀，来孵蛋了。
2: 生活在英国诺丁汉卡尔顿镇的杰克·希斯科特把自家地下室造成了一个水族馆，这里养着200多条鱼。不过拥有全英国最大的鱼缸，就意味着在清洁上要下更大的功夫。
3: 大多数人只要把手伸进去就能擦洗鱼缸，但我不行，我得钻进去，而且2个礼拜一次。即使看不到藻类，我也会认真地清洁大鱼缸。如果有人说我是疯子，我会说也许吧，但在有些人眼里，这其实和喜欢集邮差不多。
2: 要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大鱼缸，安装费就得花上25000英镑，此外每年还需要500英镑的养护费。
3: 弄一个这样的大鱼缸是很费钱的，估计没人的电费会比我高，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2: 爱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对杰克来说，鱼是理想的宠物。
3: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宠物，这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片段，这是家里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猫猫狗狗跟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宠物。我喜欢养鱼这种特别的感觉。
2: 今天对于鱼人杰克来说很特殊，他要去宠物店寻找一条具有明星气质的飞鱼，并把它带进他的大鱼缸。
3: 大概从17岁开始，我就一直养飞鱼，这是一种特别迷人的鱼，它们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宠物。
2: 来到宠物店，杰克就像一个来到了糖果店的孩子。他一边沿着过道走，一边估量着每条鱼的潜力。对于鱼的特性，他挑选起来特别严格。
3: 这条花纹好看很多，但那条好像更外向。
2: 杰克相中的鱼形情孤僻，而他的本意是买一条爱出风头的鱼。
3: 我对他持保留意见，他总在后面待着，我上次养的那条就躲在管子里没出来过。好吧，还是要这条吧。对对对，它最漂亮。
2: 杰克一改初衷，把选择的重点放在了外表而不是个性上。在做了这个冒险的决定后，杰克马上回家，想让新成员融入大家庭。但在进入大鱼缸之前，杰克新买的飞鱼必须先进入花园底部的训练水缸。
3: 这条小飞鱼得在这个小鱼缸里生活一段时间才行，我要是直接把它放进大鱼缸里，它很可能抢不到吃的，甚至会被大鱼吃掉。有那帮大家伙在周围，这条小飞鱼很可能会受到伤害的。
2: 关键时刻到了，杰克用80英镑下的赌注结果如何？
3: 它没什么特别，也是马上钻进了管子里。一条鱼要是总藏在管子里，那它就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
4: 是不是有一丁点失望？
3: 是的，但是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尤其是某些品种的鱼。
2: 杰克对新买的鱼有些失望，于是他又回到了家里的水下天堂。
3: 它们是非常棒的宠物，平时我不用带他们去散步，在寒冷的日子里我不用离开舒适的椅子，我可以坐在这里边喝酒边烤火边欣赏大鱼缸里的鱼。
5: 人们都讨厌老鼠，但很少有人知道老鼠在嗅觉方面可是一把好手。它们的鼻孔能够独立运作，这使得老鼠能够全方位地嗅探物体，而它的死对头猫咪也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这是因为猫咪有一个叫离鼻器的器官。离鼻器位于猫科动物口腔顶壁，这是猫咪能够敏锐捕捉周围空气中味道的秘密法宝。 猫咪的这个器官。

0: 是用来洞察周围环境的，比如说有没有雌性或者有没有危险，这样猫咪就可以及时做出反应。看完了在嗅觉方面的优秀选手，让我们再瞧瞧视觉方面又有哪些高手。要知道，在野外生活，是否拥有优秀的视力，甚至可以决定你的生死。蛇利用的是所谓的热视觉，位于眼睛和鼻孔之间的器官，让它们可以感知猎物散发出来的热量。鲨鱼能够看到的光比人类能够看到的暗淡十倍，而猎物比如马、羚羊和斑马，它们的眼睛分布在头的两侧，因此在吃草的时候，这些动物的视觉范围非常广阔。但是猫科动物在视觉比赛中绝对可以拔得头筹，在昏暗的光线下，它们的视力最强，猫科动物可以将既有的光线反射到它们的眼球里，因此它们对光的感知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这就能解释黑暗中的猫科动物们的眼睛为什么会发出幽幽亮光。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春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两件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徐弟，我跟你讲的，这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7: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4: 当时太久已经现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不过，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4: 他属于医保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0: 好好好，
1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0: 好，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

0: 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抓住。
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心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办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力、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 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

0: 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2: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3: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2: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4: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2: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九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5: 感谢爱心冰队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锦城的卫生多助这力量。
2: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0: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6: 当天上午8:30，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9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9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7: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吉安，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

0: 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啊，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1: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图，感慨万千。
2: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3: 7月3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4: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士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模舞、合唱等10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5: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士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4: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士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6: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4: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7: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4: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和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3: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速转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千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今年以来，阜新市溪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5: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丰应有的力量。
4: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契合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复兴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复兴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契合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契合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0: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6: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

0: 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1: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零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0: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零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2: 零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零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4: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5: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6: 能够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7: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5: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4: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8: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

0: 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1: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泰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2: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0: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国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1: 对，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

0: 踝关节的疼痛。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

0: 个过程。
1: 嗯嗯，
0: 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并发症。在我们并发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2: 重视起来，
0: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2: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它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它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2: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2: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2: 嗯，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
0: 嗯，
2: 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 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庆城市，在九几年的时候做的。

0: 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
0: 多
1: 关
0: 吃
1: 的。
0: 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
1: 了。
0: 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就不要。

0: 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
1: 对。
0: 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1: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0: 前面3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1: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1: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0: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1: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0: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1: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
0: 逆转，
1: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4: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0: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

0: 动的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1: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0: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危险的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灵性的狗狗成功改变了一名退役军人的生活。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顿俄驱毛谢奇特的隐身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草药对于哥斯达黎家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0: 连在一起的树冠层不仅能给花园提供保护与营养补给，同样它也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庇护所。

阿雷纳尔附近的蒙特沃德云雾森林之所以能生长得如此枝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

哥斯达黎加没有矿产，因此从来不用防备更强大的国家来争夺资源。1948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废除了永久性军队，转而组建了一支教师大军。在偏远的地方，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名专家，请他传授必要的技能。

0: 如何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是一件十分讲究技巧的事情。不过在比特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1: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一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后来我会时不时回到这里，一年总有那么两三趟，到了最后我选择永远留下来。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且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热带雨林就生长在珊瑚礁的旁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出去散步，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变了。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找到了新的灵感。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我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感，那些灵感来自大自然，还有在树冠筑巢的鸟。我们从每一个生命体那里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环游半个地球后，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近在咫尺，却从未有人去过，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在几名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比特找到了一棵合适的大树。在印第安人看来，爬上高高的树冠是一种十分新奇刺激的体验，想要攀爬至如此之高的观测点并不容易。今晚我们要尝试看能否平安在这里过夜。丛林在距离地面25米的高度最热闹，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自然要克服自己的恐高症，爬上去看一看，

0: 我把我的设计给一些人看了，告诉他们我会怎么建造，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听完我的话的反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们要飞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在那儿造房子似的。想一想，我们得带着整个树屋穿过森林，的确挺难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到了现场，再砍伐树木和藤蔓植物来造树屋，尤其是藤蔓植物。我觉得应该彻底禁止砍伐它们。我们得想办法绕开藤蔓，要么从它们底下过去，要么换一个方向穿过森林，把树屋拖上山。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用了整整十天时间才把树屋拖到山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天一直在下雨。
1: 自然界最漂亮的

鸟器，蝎为蕉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玄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人们称蜂鸟为热带丛林中会飞的珍宝。除了先天的身体条件，它们美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还会变换色彩。它们豌豆大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到1200次，这让蜂鸟可以高速挥舞它们的翅膀。

即使你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想去丛林里走一走，那么你也总能有所发现。这正是丛林的魅力所在。丛林本身就是布景师和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表演。

不要光沉浸在美景中难以自拔，危险也可能在你身边潜伏，比如那些隐藏在密林之中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睫毛蝰蛇。这一名称来自于它们眼睛上睫毛一样的独特角状鳞片。睫毛蝰蛇的大杀器是它毒液囊中的强效血液毒素，一旦被它咬中，不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的话，被咬者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睫毛蝰蛇是几种树栖棕榈树之一，它喜欢一动不动盘在森林的花朵里，等着倒霉的蜂鸟前来吸食甜美的花蜜。

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睫毛蝰蛇可以模拟环境，甚至为此改变体色，如黄色、灰绿色或者耀眼的橙色。

可以说睫毛蝰蛇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六边形战士，和他正面硬刚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还是走为上策比较好。我们差点错过了他的亲戚，这条侧带棕榈腹

墨西哥藤蛇是无毒蛇类的成员，略有毒性，不过它的毒液只会导致一时的麻痹。王蛇因其有趣温良的性情而备受全球蛇类宠物爱好者的喜爱，在自然栖息地里，它们通常也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是如何改变它因伤退伍的主人曾经灰暗的生活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公鸡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德克萨斯州，一只聪明的狗狗改变了它主人的生活。
1: 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六个星期。
0: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1: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0: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1: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0: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的
1: 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0: 丧失活动能力的人常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退伍军人来说尤其如此。陪伴他们的狗要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一只聪明并且需要最少关注的狗是最理想的。像纳帕尔这样的狗需要经过2年的训练才能上岗工作，在这2年里，他们必须掌握40多项口头指令。拉布拉多犬在协助犬中表现最出色，
1: 他们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取悦主人，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学习大量指令，他们几乎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很难得。他们的这种配合使得训练工作变得简单。
0: 拉布拉多犬是最好的学习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的 DHA， 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 DHA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协助犬。
2: 拉布拉多犬之所以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他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拉，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0: 对于贾森来说，学习怎样利用纳帕尔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和纳帕尔相遇的那一刻，纳帕尔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而且纳帕尔将帮助贾森实现独立生活的最终目标。
2: 当我得到纳帕尔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异，他在房间里能够帮我做很多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给我，好孩子。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要知道，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让你更加独立。得到纳帕尔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嗨，上车。
1: 能够帮助这些退役军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工具，一个生活中的好伙伴，让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过上完整而独立的生活，这简直太棒了。我为这份工作而感到骄傲。
0: 要知道，纳帕尔带给贾森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好心情。
2: 有纳帕尔在我身边，我比以前活跃多了。狗具有一种魔力，不管你的情绪有多么糟糕，它们总能让你露出笑容。我的意思是，它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纳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儿童医院，纳帕尔会坐到孩子们的膝盖上和他们玩耍。我还在一家普通医院当志愿者，当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纳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0: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2: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状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真要感谢他。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

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鸡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于分享。在佛罗里达群岛，一顿早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每天早晨，公鸡都会与猫争斗一番。但是鸡的喙也不是吃软饭的，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盾额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高超的伪装术甚至可以把路过的小鱼都蒙骗过去。在那些把盾额驱毛蟹当成临时避难所的生物看来，这就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盾额驱毛蟹的形态。它的头上顶着漂亮的植物枝杈，身体又是红褐色，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逃离沙漠的移动盆景。它慢慢爬上岩石，此时我们能看到它体表的小皱褶镶嵌着礁石碎片。正是这些碎片中繁荣生长的有机物质，是它能够实现隐身术和周围融为一体的关键。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绝技傍身，也难怪顿额曲毛蟹能轻松在这充满黑暗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盘月，多彩盘虚，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来到竞争残酷的非洲大陆，走进那美丽而又脆弱的迅捷猎手猎豹的日常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此外，一些生活在都市中的精致宠物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猩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没有什么能比食草动物伴随着雨季的归来更能让非洲草原上的食肉动物更开心的事了。对生活在这里的猎豹来说，这意味着生活质量能够有所好转，尤其是对于单独抚养幼崽的猎豹妈妈来说，这令她的捕猎多了几分胜算。角马比它平时攻击的猎物强壮许多，但是只要能找到弱小的个体，它未必没有机会。

这只猎豹妈妈正要为她的两只小宝宝传授捕猎的技巧和经验。为了提高捕食技能，他们近距离观察着妈妈与小角马之间不屈不挠的搏斗。他们看得很认真。但是生活在不远处小山包上的雌狮群也循着角马的味道围了过来。第一次，两只小猎豹跑过去支援他们的妈妈。

猎豹妈妈只能努力转移雌狮的注意力，以免它偷走这份来之不易的大餐。但是40公斤对130公斤，它不是雌狮的对手。长着猫头狗爪的它难以战胜这个强悍的敌人，它值得再次去捕猎。

小家庭已经有20多分钟一动不动了。为了节省力气，猎豹妈妈把目光对准了最易捕捉、对体能需求最低的猎物。

最终他带回了活蹦乱跳的猎物，而他的孩子们则必须学会如何终结猎物，仅仅追逐他把他扑倒是远远不够的。咬住猎物的喉咙让他窒息才是最好的杀招。就像这样，邓林死透后，

便于进食。小羚羊最后会被吃得一干二净。猎豹妈妈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她必须尽快出去寻找下一餐。

这回猎豹决定捕食一只大块头雄性，而女儿们暂时帮不上忙。他以50公里的时速冲了出去。邓林首选的策略，改变方向。猎豹的尾巴有助于他平衡自身体重，完成急转弯。

他对邓玲发起第一次攻击，但是不够强壮，没有扑倒他。对于猎豹来说，他们的生活也仿佛就像一场猎杀，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极力避免自己被自然的法则淘汰出局。对猎豹们来说，追逐猎物是一件十分耗费体力的事情，他们不得不休息一下补充体力。他们通常在中午捕食，以免与其他食肉动物竞争，而在高温下体能消耗极大，一旦恢复过来，他们会迅速转移到隐藏捕获物的地方和家人分享。藏起猎物是为了避开窃贼。豺就是窃贼之一，这种小型犬科动物只有10公斤重。他们成群地跟着猎豹，强迫他放下猎物，然后抢走。不过今天，他们有别的发现，一具腐烂的大象尸体。这可能是偷猎的受害者，也可能是狮子吃剩下的，

柴更喜欢自己捕猎，但也不会错过送上门的白石。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们不介意享用腐肉，当然先要获得石府女王猎狗的准许。猎狗会驱赶试图靠近他们盛宴的投机者，

有人认为猎狗是胆怯的动物，只以死尸为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既吃腐肉，也是卓越的猎手。以家庭为单位的猎狗群长时间追踪猎物，然后包围并杀死它。它们的咬力为哺乳动物之最，牙齿能轻易咬断任何骨头，仿佛那是坚果壳。他们的确是西树大草原上最出色的清道夫，因此是维持非洲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成员。

他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附近有食腐动物。面对挑衅，他们只会跑开，不会再回来吃猎物。猎豹不能参与战斗，那样可能会伤害他们的身体。成年猎豹受伤，整个家庭都会饿死。只有1/10的幼豹能活过3个月，原因并非只是缺少食物，他们的身边杀机四伏。有些邻居会吃掉它们，好在每天这时它们可以在阴凉处休息，因为气温将近50摄氏度，而且它们的敌人从不在中午捕食。这个狮子家庭正在他们领地中央的狮群区午休，

一个狮群通常由一两只雄性和三四只雌性及其幼崽组成，雌狮负责捕猎，而雄狮负责保护面积可能超过200平方公里的领地。他们的日常活动包括长时间的巡逻领地，以赶走入侵者。保卫战也许非常残酷，也许会以战斗一方的死亡告终。不过啊，这头雄狮的目的有所不同。和猎豹一样，狮子实行一夫多妻制，在为期数天的交配季，经常可以看到狮子在48小时内交配多达150次。同一个狮群的雌狮其繁殖周期同步，这样它们就可以同时分娩，而幼崽可以找不同的雌性吃奶。这提高了生存率，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雌狮在自己的后代长成或死亡前不会再次繁殖，因而雄性有时会杀死幼崽以促使雌狮发情。

此时偶尔会冒险单独捕猎。他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目标，用两只前爪将猎物扑倒，然后咬住他的脖子，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最终让猎物窒息而亡。

0: 不久前，这里还被视为取之不尽的野生乐园。但是如今，随着食物链中的主角迅速衰亡，非洲日渐失去活力。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现在虽然是深夜，可我却从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进来看我的宝贝儿们，太让人兴奋了。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他们养在这座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两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山地侏儒负鼠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只，它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山地侏儒负鼠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它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它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

0: 是有一天的滑雪、休闲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严重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导致他们濒临灭绝。这些小家伙现在生活在高山区很小的一片区域，居住面积还在迅速缩小。
1: 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他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附属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三个月大。看哪，他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0: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附属新生儿。哇哦！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附属。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太棒了。现在是午夜，一切都静悄悄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附属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2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哈哈。吓到你了吧？
1: 有点儿，
0: 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附属，我爱你们。
2: 布瑞恩·哈林顿住在澳大利亚小镇德尼利昆的郊外。现在，咱们来猜猜他养了什么宠物？是袋鼠？不对，
3: 我特别爱我的鸭子。他们能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2: 布瑞恩可不是普通的养鸭老汉，他喜欢装扮鸭子。
3: 今天我的鸭子会穿一些让人惊叫的衣服，整整一个衣柜的衣服。如果我说要穿100件漂亮服装，那绝对是100件，绝不含糊。
2: 所有鸭子都盛装完毕后，布瑞恩会让他们来一场特殊的表演。
3: 我请裁缝帮我的鸭子做衣服。有一个裁缝跟我说，布瑞恩，鸭子可不是人。我说没错，但我希望他们看上去像人。服装能做到这一点，人靠衣服，马靠鞍，所以能不能像人，关键在于他们穿什么。
2: 布莱恩要带鸭子去做哪种类型的表演呢？一支舞蹈，一场茶艺表演，都不是，是做丹尼尤特皮卡车展的表演嘉宾。这是一场为期2天的机会，澳洲私家车主将炫耀他们的尤特皮卡汽车。今年集会的内容和往年差不多，人们会听音乐、喝酒、乱扔东西，上演澳洲版本的红箭飞行表演。也许布瑞恩的小鸭子能让人们换换胃口。
3: 到时候我会安排我的小鸭子做些可爱的猫步表演，我们会把小鸭子的表演弄得像人类的时装表演那样好看，观众们可以看到我的小鸭子们到底有多么可爱。
2: 我觉得小鸭子的出现有点不合时宜。今年的表演秀对布瑞恩来说意义非凡。
3: 我要退休了，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场表演。我干这个干了38年。欢迎收看今天的表演，接下来身穿粉色衣服的小鸭子即将粉墨登场，谢谢大家。
2: 观众很喜欢这场表演，为什么不喜欢呢？这些鸭子棒极了。

0: 遗憾的是，这是布瑞恩的最后一场表演。
1: 这些鸭子真的是棒极了。
2: 我最喜欢那只扮新娘的鸭子。
3: 我没见过这样的鸭子，简直难以置信。
0: 在伦敦市中心最考究的独栋大宅里，生活着英国女王的威尔斯柯基犬。
4: 对于女王养的威尔士柯基犬，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在女王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巴斯侯爵养了一只柯基犬，于是女王的父亲约克公爵也决定买一只，他买回了小狗苏珊。后来女王所有的柯基犬都是苏珊的后裔。
0: 女王养了多少只呢？
4: 她只养了四只，两只是柯基犬，分别叫柳树和冬青，另外两只是混血狗，是腊肠犬和柯基犬的后代，名叫糖果和火神。
0: 这些皇家宠物狗受到怎样的宠爱呢？都吃些什么呢？
4: 这些威尔士柯基犬的食物必须100%的新鲜。不久以前，女王还为狗食的事情发了火，她发现有些食物还没有完全解冻，于是她传来男仆，命他去告诉厨师赶快走人，
0: 犯了砍头大罪。
4: 比如我们圣诞节能收到的圣诞袜，这些小狗也能收到。袜子里装着小饼干、狗粮，以及一些不会发出尖锐声响的软玩具。
0: 哦，我没听错吧？
4: 早上男仆会带着威尔士柯基犬去散步，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女王身边，或者是女王的卧室、女王的早餐室。女王吃饭的时候，这些狗不是乱叫，就是向女王要吃的。皇家柯基犬的确很不规矩，男仆说他们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室内礼仪训练。
0: 瞧见没，这些时髦的狗狗受到了如此优待，甚至连训练都不用参加。他们的生活堪比人类，他们会是世界上最受宠的动物吗？继续看吧，总会有答案的。很少有人知道，体型庞大的大猩猩每天能够吃下重达18公斤的植物，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天的基本食量。单看外表，你或许认为他们都是大胖子，因为他们有着大大的啤酒肚。但你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并不是肥肉，而是大猩猩庞大的消化系统。这些体型庞大的类人猿竟然在野外很少喝水，这是因为它们食用的叶子含有大量的水分，也就是说，大猩猩虽然不喝水，但它们吃水。大自然有点意思，您说呢？或许下次你口渴又找不到水喝的时候，不妨嚼几片菜叶子吃。反正大猩猩屡试不爽，它可是我们人类现存的最近的近亲之一。在东南亚的丛林中，红猩猩快速穿梭在树丛之中。这种毛发橘红、蓬乱不堪的类人猿在丛林中生活真可谓如鱼得水。它们之所以能生活得如此滋润，主要归功于红猩猩拥有傲人的长臂。雄性红猩猩的平均身高只有1.5米，但是它们双臂展开的长度却足足有2.1米。它们利用不可思议的前肢在树与树之间随意游荡。这种相当独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力摆荡。小孩在玩耍时经常做这个动作，但天赋终究不如我们在树上栖息的祖先。毕竟红猩猩在树丛间攀爬摆荡的历史超过了5000万年，所以说这种类人猿是当之无愧的树顶之王。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美丽。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是如何尽自己所能保护那些珍稀的野生动物的？而在炎热的时节，这里的野生动物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树袋鼠和蜜袋鼯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拉斯加，地球上最后的荒野之一。形形色色的野生动物生活在阿拉斯加所拥有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栖息地之中。平原上漫游着成群的北美驼鹿，狼群在森林里捕猎，而河流之王棕熊静静等待着鱼群的到来。但是你无需前往荒野，就能与野生动物正面遭遇。在安可雷奇市，野生动物远比你想象的要近。在这样一座植被繁茂的城市里，适合野生居民的栖息地几乎无处不在。熊在街头游荡，驼鹿住进人类居民的后院。这里的动物完全适应了这座人造的现代都市。
1: 安克雷奇高尔夫球场正好位于一所大型州立公园的边上，所以在球场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因为这是一片空地，他们喜欢来这里。
0: 高尔夫球为安克雷奇所有的野生动物居民提供了庇护所，包括努力避开市区高温的驼鹿以及熊，他们习惯与人类为邻。
1: 你又来了，不行，这个不能给你，
0: 并会向人取食。
1: 嘿，这是我的啤酒。
0: 还有另一种哺乳动物，它们在马蒂心中地位特殊。
1: 狐狸的数量通常是一年多一年少，今年要多一些。每年我们都能看到2到5窝狐狸，每窝有2到4只幼崽。狐狸爸爸和妈妈在3-4年内通常会回到同一个窝里。
0: 这些狡猾的哺乳动物正在球场上施展他们的小聪明。
1: 狐狸以聪明狡诈著称，球场上有几个球座，离俱乐部会所很近。狐狸发现来打高尔夫球的人会在球车里放一些食物，所以他们就守在这些球座附近。只要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转身，他们就钻进球车找吃的。

0: 拿走三明治，拿走苹果，然后跑得远远的，让你抓不着。你朝他们那个方向走一步，他们都可以察觉到，然后跑到远处，当着你的面大吃大喝。他们就是小恶魔。
1: 但是狐狸偷取的并非只有食物。
0: 第五球道上有个区域叫做着陆区，是开杆球被击离球座后落地的地方。狐狸经常从窝跑出来，捡起一个球然后跑回去。他们可能以为那是蛋。等狐狸离开之后，我进入他们的洞穴，通常能找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高尔夫球。
1: 狐狸生性调皮，但是马蒂和高尔夫球手喜欢他们。
0: 我每次来这儿都会过去看一看他们，他们很漂亮，不温顺，但也不是完全野性的。他们的表现就像小狗，喜欢滚来滚去，会咬人，会吠叫，让人看得入迷。你再一抬头，发现十分钟过去了，你得走了。
1: 狐狸在这个新的城市栖息地生活得有滋有味，而另一种行踪隐蔽的哺乳动物也选择在安克雷奇安家，它就是白鲸，地球上最神秘、最鲜为人知的鲸之一。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城市种群。白鲸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一个白鲸群的成员通常超过100名。因为叫声多变，它们也被称为海中金丝雀。白鲸生活在地球上最寒冷的水域，有厚厚的鲸脂保暖。它们没有背鳍，但是照样在海冰下游动自如，而且能在800米深的水下逗留25分钟之久。但是，它们为什么选择常年生活在安克雷奇港和库克湾的水域呢？这要归因于这里极端的潮汐。因为潮差超过6米，潮汐力让这片海湾的水永不结冰，即使在严酷的冬天也是如此。持续流动的海水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但是哪里有鱼和人类，哪里就有渔民在捕捞鱼鲜。而在安克雷奇，人类和白鲸都在捕捉一种特殊的鱼，胡瓜鱼。这种鱼富含油脂和脂肪，对饥饿的白鲸来说是最好的食物。每次涨潮时，胡瓜鱼成群出现，渔民一次可捕获几百条，白鲸也游到这里狼吞虎咽。虽然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研究显示，白鲸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开渔网。
2: 我们认为库克湾的海水虽然浑浊，但白鲸是靠回声来定位的，所以这有助于他们判别渔网，从而避开。我们听渔民说，有白鲸游向渔网的方向，快碰到渔网时就会转身。我还听说渔民在白鲸游过之前不会撒网，这是一个很好的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
1: 然而，尽管安克雷奇的渔民努力与白鲸和平共处，但是芭芭拉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的白鲸数量在急剧下降。库克湾的白鲸第一次记录在册是1979年，当时它们的数量为1300头。
2: 我们研究了1994年到现在的观测数据，发现白鲸的数量有过急剧下滑。1994年的时候，它们还有653头，到了1998年，就只有大约350头了。
1: 在1998年之前，白鲸还允许捕杀，但是当地人知道这样做后患无穷，于是自发停止了。但要想让白鲸的种群获得良好的恢复，对阿拉斯加人来说，依旧任重而道远。除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这里的气候是阿拉斯加人关心的另一议题。在阿拉斯加

右近一半的土地是不长树木的广阔荒漠，也就是台原。在积雪之下是经年不化的冰层，在有些地方冰层的厚度达到几百米。泉州的3000条河流一年大部分时间也会封冻，这里的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偏南的地方同样如此。但是这片辽阔而贫瘠的荒原却生机勃勃，他们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成为这个极端环境中的主宰。包括北美驯鹿、猞猁以及灰狼，他们都能挨过阿拉斯加的严冬，这要归功于他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但是除了他们，还有10万多只熊在积雪下酣睡，等着漫长的冬天过去。植物也进入假死状态，等待春天的脚步将它们唤醒。当春风吹起时，阿拉斯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阿拉斯加许多地方已经3个多月不见的太阳越升越高，爬上了天空。日益升高的气温融化了海冰，因此河水很快再次流动起来。冰雪消融了，但是因为表层土之下的涌动层，水无处可去，最终形成数百万个湖泊。这些沼泽地爆发勃勃生机，长出了许多适应台原环境的植物。而在森林里，黑熊和棕熊苏醒了，他们一心只想着食物。这是一个在全球独一无二的栖息地。在这片辽阔的荒原，安克雷骑士不断向外扩张，30万人与这些野生动物共享这座城市。但是在安克雷骑士，夏季灼热的高温有时候会在人类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引发矛盾。在安克雷奇，没有霜冻的生长季节仅有100天，这里的夏季同样也会炎热，7月的平均气温高达26摄氏度。随着人类的发展，当地的大部分动物栖息地消失。在这座现代都市里，有些动物学会了充分利用夏天。安克雷骑士常年生活着2000头驼鹿。5月末，驼鹿又在诞生，此时距离去年的发情期8个月。这座城市变得闷热潮湿。不过生活在人类周边，安克雷奇的驼鹿有时会享受到一种特殊的福利。

驼鹿幼崽刚出生几分钟就会走路了。他们必须迅速学会保护自己。到了来年这个时候，他们将离开母亲，独自生存。在夏季高温的炙烤下，驼鹿母亲保护幼崽意愿很强烈，因此成为了地球上第二危险的哺乳动物，仅次于河马。但在这座城市，并非只有驼鹿对高温敏感，

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十头棕熊也会努力保持凉爽。每一年当夏天来临时，棕熊褪下厚实的冬装，换上了更薄更短的外套，便于身体的热量发散出去，

0: 这些血循环到全身，避免体温过高。这里的棕熊正在寻找食物，尤其是躲藏在人类后院的新生的驼鹿幼崽。它们是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可达680公斤。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以便为来年的冬眠储备脂肪。大部分热量来源于秋天回游到城市河流里的龟里。不过棕熊也食腐，它们的嗅觉比猎犬更为敏锐。但是在炎热的夏天，城市垃圾的气味也让它们难以抗拒。当一只大型棕熊把食物与人联系起来时，相关部门不得不对它实施捕杀，而到时它的幼崽将无法独自存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澳大利亚，去探访克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可爱的动物朋友们。
2: 我对爬行动物非常痴迷，从小我就埋头苦读各种动物类书籍，希望更多的了解我那些长满鳞片的冷血动物们。我讨厌老鼠，这也是我痴迷爬行动物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以老鼠为食。
3: 不久前，我在北昆士兰州一条繁华的大道上救下了一条蛇。
4: 哦吼，它要跑。伙计，走这边。
3: 我必须把它往这边赶，千万别让蛇由原路回去，它会寻原路回去，所以必须把它赶下公路。看它的花纹，看手电筒的光，这里你真是个大帅哥。紫金蟒的脸侧有夹窝，晚上在雨林里，他们就是用夹窝来捕获哺乳动物的踪迹。今晚的确不虚此行，晚上能遇到像它这样的动物，简直是撞大运了。你美得无与伦比，对吗？如果把紫金蟒放到太阳底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身上布满了彩虹色的油亮的斑点。哦，看它分叉的舌头。啊，这条笨蟒根本不知道我是来帮它的，它想缠住我的胳膊发起反击。让人恶心的是，紫金蟒缠住你之后，它们通常会在你身上到处排便，用臭味来攻击你。要挣脱它并不容易。嘿，伙计，放开！啊，我快挣脱它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发现，给我的假期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哇，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想帮你。你真棒。这是一条紫金蟒，澳大利亚最长的蛇，看它的确很漂亮。我不是要伤害它，只是想把它从危险的公路上救下来，救它的小命。但是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松开。它是条雄性，长着长尾巴，而且它的粑粑和尿都臭死了。哦天哪，我快要窒息了。松开，松开，离开公路，松开，离开公路，我不会伤害你的，走吧，从路上下去。我从来不理解为什么有人遇到蛇总想杀死它，要知道他们轻易不会伤害你的，反而巴不得离你远一点。哦，太好了。
0: 瓦莱利斯汀森居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他家，当家做主的是狗。瓦莱利对渴望友好归宿的狗非常怜爱。
5: 收容所的狗。

0: 狗很可能没有人领养。这让我感到很伤心。
1: 瓦莱丽和她的合作伙伴兼男朋友杰森救了四只被遗弃的狗。
2: 我想有家动物园，
0: 想去公园吗？
2: 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1: 这里的狗都比较特殊，但是堪格鲁比其他狗更特殊。瓦莱丽把这只从中东解救出来的狗昵称为小豆。小豆具有前腿发育不完全的先天性缺陷，虽然在身体上跟其他狗不同，但它已经有了寄养家庭。
0: 嗨，小豆，你好吗？小豆是一只来自黎巴嫩贝鲁特的流浪狗，以前被遗弃的小豆，不仅要躲避居心不良人士的虐待，还要与其他流浪狗争夺食物和住所。要想生存下来，它几乎完全要靠自己。
1: 瓦莱丽让小豆有了一个永远的家，但没人想到的是，她与一只名叫杰克的狗成了最好的朋友。虽然这里有很多狗，但是小豆跟杰克的关系尤为亲密。
0: 我觉得小豆和杰克的关系是最好的。杰克是小豆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特殊。虽然其他狗也是这里的成员，但杰克和小豆是一个小集体。
2: 杰克是他们的首领。
0: 在很多时候，你都能看到，一切都是杰克说了算。
2: 很多人都怕杰克，因为他个头大。
0: 我非常爱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杰克很友好，愿意做小豆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1: 小豆刚来的时候，为了让他能在这里过得舒服，瓦莱丽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小豆没有任何友好的回应，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走路。
0: 我跟兽医谈了谈，兽医说，在这个阶段，他走路的方式已经不会再让他忍受痛苦了，随他去吧。以后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试试的。
1: 幸运的是，小豆的身边有了杰克这样的朋友。
0: 杰克个头很大，但小豆没那么大。所以杰克会躺下来跟他玩儿，不是很多狗都会这么做的。他们互相关心，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独处的时间更长。没想到这让小豆的生活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1: 杰克从一开始就对小豆特别感兴趣。
0: 小豆刚来那会儿，我家厨房跟其他房间隔着几道栅栏，因此他们能看到对方，但不能跟对方接触。
1: 其他狗很快对这个新来的成员失去了兴趣，但杰克却对小豆非常好奇。
0: 杰克在栅栏的另一边，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见面，所以我决定把栅栏打开，这样他们就能见面了。我把杰克带到了厨房，小豆显然有些紧张。小豆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杰克当时没有靠近。而是等小豆平静下来，才慢慢靠过去的。看起来杰克好像是在安慰小豆，他真的很想让小豆感觉好一些。最后，小豆就这么睡着了，而杰克只是把头放到了小豆的背上。等他们醒来以后，他们就自然成了好朋友。我简直不敢相信，小豆居然跟杰克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对方。
3: 对于一只刚刚加入新群体的狗狗来说，结交新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狗跟人一样，只有跟其他成员搞好关系，才能存活下去。所以交朋友，尤其是跟首领交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与杰克搞好关系，对小豆来说非常有益。
0: 很多狗会像朋友一样玩耍。他们会一起玩一会儿，但他们不会像杰克和小豆这么亲密。小豆似乎已经跟杰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杰克好像也很开心。谁想吃饼干？
1: 瓦莱丽跟这些狗的关系都很亲密。
2: 瓦莱丽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她能接受所有这些其他人认为不健全的狗狗。
0: 好的。他们有过悲惨的遭遇，当我听说有人不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
4: 虽然他们的过去各不相同，

0: 但小豆还是跟杰克建立了不可思议的友情。
1: 杰克和小豆真的很喜欢对方。
2: 我觉得杰克和小豆是最好的朋友，是一生的朋友。
3: 生活在澳大利亚雨林中的树袋鼠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渐离开了地表，更好地适应了树上的生活。比如它们强壮的前肢和厚实的爪子能帮助它攀爬，而它那条长长的大尾巴则是它在树上保持平衡的关键道具。看这里，有一只小宝宝。袋鼠是有袋类动物，幼兽会在育儿袋里获得营养继续发育，但是幼兽刚出生的时候，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初几分钟是待在育儿袋外面的。袋鼠妈妈产下小袋鼠之后，小袋鼠会爬到育儿袋里面，有袋类动物都有这样的育儿袋。看来这只小树袋鼠已经在育儿袋里蠢蠢欲动，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今后它将要靠自己生存了。世界上最大的有袋动物是袋鼠，那么最小的是蜜袋鼯。它有一项独门绝技，那就是张开松弛的皮肤，在空中自由滑翔。千万不要小瞧这小巧可爱的蜜袋鼯，它们能在空中滑翔50米。作为夜行动物，在夜间捕猎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好的视力，这也是蜜袋鼯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关键原因。身材娇小也是一种优势，树上随便找个洞就可以安家，什么时候想看个新风景，随时可以飞到下一个地方，一分钱都不用出。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

0: 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
0: 或者是
1: 走
0: 对，
1: 对，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并发症。在我们并发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视，重
0: 视
1: 起
0: 一定要重视起
1: 来。
0: 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

0: 其实我们拿肉眼和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是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1: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
0: 对，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的，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2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

0: 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了，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

0: 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1: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2: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3: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3: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危险的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灵性的狗狗成功改变了一名退役军人的生活。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顿俄驱毛谢奇特的隐身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草药对于哥斯达黎加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0: 连在一起的树冠层不仅能给花园提供保护与营养补给，同样它也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庇护所。

阿雷纳尔附近的蒙特沃德云雾森林之所以能生长得如此枝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哥斯达黎加没有矿产，因此从来不用防备更强大的国家来争夺资源。1948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废除了永久性军队，转而组建了一支教师大军。在偏远的地方，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名专家，请他传授必要的技能，

0: 如何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是一件十分讲究技巧的事情。不过在比特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1: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一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后来我会时不时回到这里，一年总有那么两三趟，到了最后我选择永远留下来。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且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热带雨林就生长在珊瑚礁的旁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出去散步，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变了。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找到了新的灵感。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我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感，那些灵感来自大自然，还有在树冠筑巢的鸟。我们从每一个生命体那里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环游半个地球后，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近在咫尺，却从未有人去过，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在几名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比特找到了一棵合适的大树。在印第安人看来，爬上高高的树冠是一种十分新奇刺激的体验，想要攀爬至如此之高的观测点并不容易。今晚我们要尝试看能否平安在这里过夜。丛林在距离地面25米的高度最热闹，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自然要克服自己的恐高症，爬上去看一看。

0: 我把我的设计给一些人看了，告诉他们我会怎么建造，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听完我的话的反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们要飞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在那儿造房子似的。想一想，我们得带着整个树屋穿过森林，的确挺难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到了现场，再砍伐树木和藤蔓植物来造树屋，尤其是藤蔓植物。我觉得应该彻底禁止砍伐它们。我们得想办法绕开藤蔓，要么从它们底下过去，要么换一个方向穿过森林，把树屋拖上山。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用了整整10天时间才把树屋拖到山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天一直在下雨。
1: 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胶树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旋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人们称蜂鸟为热带丛林中会飞的珍宝。除了先天的身体条件，它们美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还会变换色彩。它们豌豆大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到1200次，这让蜂鸟可以高速挥舞它们的翅膀。

即使你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想去丛林里走一走，那么你也总能有所发现。这正是丛林的魅力所在。丛林本身就是布景师和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表演。

不要光沉浸在美景中难以自拔，危险也可能在你身边潜伏，比如那些隐藏在密林之中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睫毛蝰蛇，它咬中不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的话，被咬者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睫毛蝰蛇是几种树栖棕榈蝠之一，它喜欢一动不动盘在森林的花朵里，等着倒霉的蜂鸟前来吸食甜美的花蜜。

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睫毛蝰蛇可以模拟环境，甚至为此改变体色，如黄色、灰绿色或者耀眼的橙色。

可以说睫毛蝰蛇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六边形战士，和他正面硬刚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还是走为上策比较好，我们差点错过了他的亲戚，这条侧带棕榈腹。

墨西哥腾蛇是无毒蛇类的成员，略有毒性，不过它的毒液只会导致一时的麻痹。王蛇因其有趣温良的性情而备受全球蛇类宠物爱好者的喜爱，在自然栖息地里它们通常也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是如何改变它因伤退伍的主人曾经灰暗的生活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公鸡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德克萨斯州，一只聪明的狗狗改变了它主人的生活。这是纳帕尔，他为退役军人贾森·摩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贾森曾是

0: 特种部队的一名成员。一，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1: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0: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1: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0: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一只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2: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0: 丧失活动能力的人常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退伍军人来说尤其如此。陪伴他们的狗要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一只聪明并且需要最少关注的狗是最理想的。像纳帕尔这样的狗需要经过2年的训练才能上岗工作，在这2年里，他们必须掌握40多项口头指令。拉布拉多犬在协助犬中表现最出色，
2: 他们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取悦主人，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学习大量指令。他们几乎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很难得。他们的这种配合使得训练工作变得简单。
0: 拉布拉多犬是最好的学习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的 DHA， 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 ，DHA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它们成为优秀的协助犬。
1: 拉布拉多犬之所以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它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啊，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0: 对于贾森来说，学习怎样利用纳帕尔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和纳帕尔相遇的那一刻，纳帕尔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而且，纳帕尔将帮助贾森实现独立生活的最终目标。
1: 当我得到纳帕尔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异。他在房间里能够帮我做很多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帮我捡起地上的东西。啊，真乖。他还会帮我取洗衣机里的衣服。给我，好孩子。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

0: 糟糕，他们总能让你露出笑容。我的意思是，他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纳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儿童医院，纳帕尔会坐到孩子们的膝盖上和他们玩耍。我还在一家普通医院当志愿者。当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纳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1: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0: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状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真要感谢他。
1: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鸡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于分享。在佛罗里达群岛，一顿早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每天早晨，公鸡都会与猫争斗一番。但是鸡的喙也不是吃软饭的。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盾额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高超的伪装术甚至可以把路过的小鱼都蒙骗过去。在那些把盾额驱毛蟹当成临时避难所的生物看来，这就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盾额驱毛蟹的形态。它的头上顶着漂亮的植物枝杈，身体又是红褐色，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逃离沙漠的移动盆景。它慢慢爬上岩石，此时我们能看到它体表的小皱褶镶嵌着礁石碎片。正是这些碎片中繁荣生长的有机物质，是它能够实现隐身术和周围融为一体的关键。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绝技傍身，也难怪盾蛾驱毛蟹能轻松在这充满黑暗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

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叶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办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立、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
1: 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2: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3: 上午九时，临河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0: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1: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2: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1: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9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3: 感谢爱心冰瑞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这里的卫生做出自己的力量。
1: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4: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5: 当天上午8点30分，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9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9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6: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吉安，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5: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9纵25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土，感慨万千。
7: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

0: 我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1: 7月31号是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赓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2: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士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魔舞、合唱等10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3: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士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2: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士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4: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2: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5: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2: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
2: 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3: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今年以来，阜新市溪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5: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 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6: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抽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丰应有的力量。
5: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契合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智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复兴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复兴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契合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契合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0: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话产业升级路径。
7: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8: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7: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凌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

0: 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1: 临港奖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3: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4: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副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副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5: 哦，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6: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4: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3: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7: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8: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9: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7: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果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

0: 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那搁这吧。这疼倒疼哦。
1: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2: 为您呢，
3: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2: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3: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2: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儿子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3: 老妈，
2: 哦，下班了
3: 啊。
2: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
3: 你
2: 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3: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7: 那行，谢谢了啊。
3: 别客气。
1: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需要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
1: 常回
0: 家的。
3: 我来。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不忘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7: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8: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9: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6: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0: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11: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2: 对了，
13: 不要不听你的，你已经被骗了。
6: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2: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4: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5: 哎呦，是的吧？
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跟出借资金重量不一样啊。
6: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7: 一个是一百个，一个是五十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8: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9: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0: 是、了。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2: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看着我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8: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呀。
1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0: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2: 不知道。
24: 他是御医保局的，
2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5: 好好好，
2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5: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8: 没法
29: 了，
28: 太好
0: 了。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

0: 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就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
1: 或者是
0: 走啊，对，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的不孕，或者是叫备孕。